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7度，盖州28到15度，大市桥28到14度，白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还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2: 小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2: 量天尺，
3: 快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2: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2: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2: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

事，二十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9: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0: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上好，各位，广告回来更精彩。你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安，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那今天呢也是
1: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918，那我们呢也需要是以史为鉴，勿要勿忘918。95年过去了，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呢，将坚定不移地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所以在不仅仅是918这一天，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这样的日子我们都是不敢忘，也不能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营口发布关于防空警报的这么一个市民的公告。在今天呢上午的9:18一直到9:21会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现在呢将有关的事宜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是警报市民范围，是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还有就是警报信号未解除警报时间是3分钟，届时呢是各通信公司、广播电台还有电视台等将同步传送警报市民的音响和图文信息。
1: 那么在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呢，全市的生产还有生活秩序以及社会活动是正常进行的。
0: 是的。

0: 是由北向南方向啊，车辆挺多的，大伙出行的时候要减速慢行。然后还有就是韶山小学这边清华路，
1: 新华路
0: 啊，
1: 八点之前呢，这一块其实通行效率我们也做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啊，当时呢车辆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经过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这个疏通之后，目前在这一段新华路，就是从汇滨路往渤海大街方向，围绕在韶山小学门前这块的车辆呢，现在是有所减少，通行效率有明显的提升。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体育场南街，现在体育场南街在康宁小区附近这一块，目前呢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稍稍的有一点多，在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这儿，目前想要通过的话呢，咱们是需要多一点耐心的。
0: 是的，还有就是渤海大街万达广场的附近啊，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由西向东方向啊出现了点车辆的黄色的缓行，估计也得2-3组信号灯才能通过，大伙出行的时候要减速慢行。
1: 好嘞。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看到的，现在呢这个路口是在东西双向平稳有序行进当中，西向东的方向呢通行效率是非常优秀的，东向西呢车辆稍稍有一点多，那建议各位呢保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你看，我们除了在视频画面当中能够关注到这个路口的情况，同样呢百度地图大数据现在给到我们的这个反馈信息，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以及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挺多，但是呢西向东的方向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其实通行效率还挺棒的。
0: 是的，
1: 但是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目前这块车辆比较集中，通过路口的时候呢预计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是的，今天呢盼盼路车辆也挺多的啊，尤其和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由南向北方向啊，出现了一点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一直到智泉街，大伙儿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耐心等待一下。盼盼路呢，中天一号院的门口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些些的黄色的缓行的路段啊，但是问题基本上不太大。但是今天的这个客运站的门前，也就是金牛山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哎呀，这车挺多的呀。
1: 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些听友在平台上留言，希望我们在这个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能够遵守地面上的这个湿化的标线，
0: 对，
1: 同时呢要不要有那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这样不仅是危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到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效率。此时此刻，城市的南部板块今天早上的表现格外的亮眼，让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有点惊喜哈。现在围绕在南湖公园周围这块，整体上来看呢，通行效率都很不错。
0: 是的，
1: 没有格外突出的一些堵点，基本上呢，1-2组信号灯在各个路口都可以顺利通过。温馨提示大家，现在光华路呢在水务公司附近这块车辆现在稍稍的有一点忙碌起来了，通过路口的时候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预计是需要2-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今天早间的建设街表现的也很优秀，基本上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目前呢是在汇众医院门前这块一点点黄色缓行，问题不大，各位可以放心走。
0: 好嘞，
1: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分享的是我们马上要迎来了周末，还有中秋节。
1: 这个周末有点特殊，明天只放一天假，本周日是工作日，也是上学日，各位朋友一定要把自己手机里面的这个闹钟改一下，因为很多人呢他习惯于是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设置一个早起的闹钟，周末的时候就想好好的放松一下，稳稳当当的睡一个懒觉，但是本周日是依然是工作日，咱们手机里这闹钟千万别忘了调。
0: 对的，咱们的听友一个小方块后面一个小点儿，说怎么打卡怎么互动，
1: 这4个字就是您正确跟我们节目进行打卡留言互动的一个方式了，非常的准确。
0: 对，
1: 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微信公众号里用文字的形式将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收到，给予您反馈。
0: 对的，你已经开始互动上了，我们已经

0: 收到你的消息了。
1: 欢迎啊，是一位新朋友。
0: 对的，帅气的小王子发来消息了，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中秋节不放假呀。
1: 哎呀，也是一位中秋节依然需要坚守在岗位上的忙碌的朋友。
0: 对，但是呢也希望在中秋节呢能够给自己放一天假，去市场溜达一圈。
1: 嗯
0: 啊，十一呢就准备出去旅游了。
1: 哎呀
0: 真的
1: 也是哈，有一点这个出游的计划。
0: 嗯，
1: 未来的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有所计划的话，在这个计划正式开始之前前的一段时间，其实内心都是雀跃的，
0: 对的，
1: 幸福的，期待的，
0: 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也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有很多，而且分享了一些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有一些这个打卡问候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一波，也同时可以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发现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啊，或者一些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哎，今天路况表现我觉得挺不错的，婷婷。
1: 有一句口号叫怎么说来着？叫周五哪儿都不堵。我们希望路面上这个好的通行效率哈，不仅仅是维持在每个中午，最好是每一天的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效率都很棒。
0: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心情蛮好的啊。
1: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和国庆的假期呢，有很多朋友今天在平台上留言的时候也提到了有这个出游的计划。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您是自驾出游的话呢，关于高速公路上即将的一些要出现的新的规章和制度，咱们是需要有所了解的。
0: 很多伙伴都比较关注啊这个开发票的事儿。
1: 对
0: 啊，以前这个咱们是纸质的发票。
1: 是的
0: 啊，就是回去之后呢有可能就丢掉了，或者找不到了，就比较麻烦。现在呢，辽宁高速呢即将全面推行这个数字电子发票啊，这个事儿。
1: 那有关于这个咱们辽宁高速公路推行发票电子化改革的相关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呢，我们俩也总结了一下哈，在这里咱们共同的来了解一下。
0: 对，很多伙伴会说，那这个推行这个事儿有没有过渡期啊？
1: 当然有了，
0: 截止时间是哪天啊？对不对？咱们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就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是寒当天的啊。收费站呢，混合车道呢，实行了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并行的服务啊，是两个都可以的啊。
1: 对，
0: 然后并行期间呢也通过移动支付或者现金支付进行支付通行费的，默认提供电子发票。如果需要开纸质发票的司乘人员呢，也需要走人工车道，然后提前向收费人员呢去说明我要这个纸质的发票，他就会给你了。
1: 明白了。那么对于这个混合车道开具的电子发票是专票还是普票呢？能不能抵扣呢？其实呢，混合车道缴费之后开具的是通行费的电子发票是普通发票，
0: 对的，
1: 不能够用于税费的抵扣。如果说您需要抵扣通行费发票的话呢，是需要办理 ETC， 通过 ETC 通行之后才可以开具带有通行费字样的电子发票的普通发票的。
0: 是的，这个事儿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那我已经开具了纸质发票，那是否还可以开具电子发票呢？
1: 那是不可以重复开的哈。
0: 对的，
1: 同一笔这个通行的交易呢，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两者当中您选择一个就可以了。如果说咱已经有这个纸质的发票了，就没有办法再次去开这电子的发票。
0: 那还有伙伴就问了，说哎呀，我之前开过这个纸质发票丢了，那能否补开这个电子发票呢？
1: 答案是否定的，不可以哈。同一笔交易呢，如果说同样是那个话题，就是您已经开具了纸质发票
0: 的，
1: 依然是没有办法再开具电子发票了。
0: 对，就相当于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是不可以同时兼得的。
1: 哎，对，只能是二选其一哈。
0: 那在2026年的9月30号啊之前的通行记录，10月1号之后啊，那还能补开纸质发票吗？
1: 从今年的10月1号0点开始，咱们辽宁的高速公路呢是全面停止纸质发票的开具服务了。所有历史通行交易，包括您在9月30号的那一天，都是只能通过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申请开具电子发票。
0: 是的，
1: 就是从10月1号开始之后，您如果还想补开之前的那个纸质的发票也没有了。十月一号之后就都是电子发票了。
0: 对的，所以说 说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它这个同等的意义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对，但是在十月一号之后就没有纸质的，你可以去开电子发票。
1: 是的。
0: 那这个车道缴费后，那如何去开这个电子发票呢？那以前都是直接管这个工作人员去要这个纸质发票、那现在我咋去开这个电子发票呢？
1: 好，咱们共同来学习一下。
0: 好的。
1: 司乘的人员呢，其实可以通过移动支付或是现金支付的方式缴纳通行费，并且驶离之后呢，登录一下咱们辽宁高速通这个微信小程序，进入到首页有一个电子发票栏，自行的获取发票，非常非常的方便。其中呢，点击选择我的车辆进行添加车辆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操作，成功的绑定之后啊，系统就会自动同步用户已绑定车辆的所有的行程交易的记录，那么咱们选择对应的交易就可以申请开票了，
0: 真方便。
1: 是的，在手机上就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独立操作了。
0: 对，而且每一次这个行车记录啊，它都在里边，就不用说这以前哪段路什么都忘记了，
1: 对
0: 啊，再去补开特别麻烦。但是很多伙伴会说，那如果不绑定车辆，那能否开具通行费的电子发票呢？
1: 这个问题哈，现金支付用户咱们是必须要绑定车辆才可以开具通行费电子发票的。对于移动支付用户，其实可以不绑定车辆，同样是需要您通过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进入首页电子发票栏，选择人工车道通行发票的功能，再选择识别订单添加行程，按照不同支付方式对应的添加行程交易说明来这个操作之后，可以获取到我们行程交易的截图之后后呢，再输入商户订单号或者是扫码识别添加开票的行程，就可以完成开具电子发票的这个过程了。
0: 哎呀，这事儿也挺好的啊，但是很多伙伴又开始问了，那你说啊，这个当时我对这发票好像没有什么用，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我突然就又有用了，对吧？那你说这缴费之后多久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可以申请开票呢？
1: 其实这个车道完成交易之后呢，在五分钟之内哈，朋友们，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在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查询到您的这一次行程的交易。查询到行程交易之后，咱们就可以立刻的申请开具发票了。
0: 哎，真棒啊，这个事儿。
1: 对。
0: 那么能否把多笔的交易合并成一张票？还是开多张票呢？
1: 其实可以进行这个多笔行程交易合并之后开票的，合并之后呢，生成了一张电子发票，同时还附带完整交易的行程单，单张发票开具金额的上限是100万元以内。
0: 哇，高速费，100万。
1: 总而言之吧，在十月一号之后，咱们辽宁高速上开具的发票呢，都是电子发票，再没有纸质发票了。这一点呢，有对于这个发票需求的朋友，咱们是一定要提前了解的。
0: 是的。
1: 北京时间8:28，继续来关注平台上的留言信息。我们的热心听友陈光轩宇，他提到了现在电子文化商城北门东向西刚刚啊那块是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可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电子文化商城北门那块目前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要注意安全呐。
0: 但是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的话，新兴大街电子文化商城北门目前看还是挺畅通的啊，没有太大的交通的影响。大伙儿呢经过这条路段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注意去礼让，同时呢可以把具体的这个信息通过图片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好不好？
1: 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哈，在第一时间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就跟我们进行了分享。
0: 妍妍发来消息了，说早上好，小峰和婷婷知道十一假期三件套不？
1: 没听说过呀。
0: 啊，旧校服、大口罩，还有一双大手套啊。很多这个在这个农村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无论十一都得回家掰苞米。
1: 哎、又到时候了，
0: 确实是收割的季节了。
1: 没错，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30，广告之后，畅通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
0: 一会儿见。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贫切削。

0: 细微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精修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

0: 好的，时间来到了8:50了，你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我们节目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伙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是说一说您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假期呀，或者是十一假期有哪些的安排。很多朋友在平台上提到了说自己都有这个出行的计划，
0: 是的。
1: 但是出行计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除了对于当地的这个美丽的景色呀，包括一些这个人文的景点大家比较关注之外，那么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就是天气，包括那里的一些自然环境，我们也是需要提前做做功课的。
0: 是的，最近呢我也刷到过一个视频啊，一位骑行的朋友啊，就是在视频上说自己的发生的一件事儿，他说就是平时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飞虫飞到自己的身上了，他当时下意识的可能就是哎给他拍扑了掉，但是呢他可能是手劲比较大，那小昆虫比较脆弱，他可能就给他碾压碎掉了。但是回到家里边几天之后，他发现这个皮肤这个地方像那种灼烧感特别强，开始溃烂非常严重。其实这个事儿呢就引起到了我的一个反思，就是咱北方人可能有这个习惯，就是飞虫比较多碰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咱没有那种吹掉它的习惯，而是直接拍死它
1: 啊。对，
0: 直接拍死它。
1: 其实不是想非要拍死它，
0: 对，
1: 你当时的这个
0: 下意识反应、
1: 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你想给它扑了掉。
0: 对
1: 啊，你这个一拍一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这个力度不一定能保护好，
0: 对，
1: 这个小飞虫它可能就是哎跟我的皮肤有一个
0: 亲密的接触了，
1: 对，
0: 就破碎掉了在那皮肤上面啊，像蚊子啊，就是特别明显。那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引起了我挺大的反思。
1: 但是呢，其实最近有这么一种小虫子，以往呢它是活跃在南方的，可是最近呢很多很多北方的这个网友都提到了，家里面就出现了一种叫黑红相间的小虫。这个小虫呢，可能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新闻啊，包括一些资讯当中呢，有些朋友对它并不陌生哈、它叫隐翅虫。
0: 这个小虫子呢，就是刚刚小峰说到的这个啊，如果你要在你的肌肤上给它碰碎掉的，
1: 哎呀
0: 这个挺危险的，咱们也是详细的和各位了解了解吧，分享分享吧。
1: 那印象当中呢，主要生活在南方的隐翅虫，最近呢我们在北方哈其实也发现了。以往呢是在南方是绝对的高发期，但是北方近年来它是有呈现这个往北去扩张的这么一个趋势，它的生活的活动范围变广了。
0: 对，慢慢的开始来到我们生活的地区了。原因是因为北方的平均气温呢，就是比较高的原因。
1: 这两年大家伙在北方的夏天哈，就能感受到那种跟我们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完全不同的那种炎热的炙烤的感觉。
0: 对，但是要提醒各位呢，这个隐翅虫啊，它的一个生活习惯呢是什么样子呢？它是这个，白天休息，晚上出没，
1: 昼伏夜出。
0: 对，然后呢，白天基本上藏在哪里边呢？像草丛啊，还有这灌木丛当中呢，这个潮湿阴暗的地方里边。
1: 就如果说喜欢去露营，或者是亲密的接触大自然的朋友，对于隐翅虫来说，可能就是
0: 就是接触的就频次可能会高一点，
1: 对，更危险一点。
0: 也要提醒各位呢，晚上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觉得我在家里边就掉以轻心了，因为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开灯，它可能就会飞到你的家里边，
1: 就是喜欢这光源。
0: 对，而且它不光喜欢光源，它还喜欢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还比较潮湿的地方。你像，卫生间
1: 对。
0: 就是非常容易出现它，
1: 就是没有想到以往呢可能这隐翅虫离我们北方的生活是比较遥远的，但是呢这一两年在北方它的活动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很多北方的朋友也是就被它袭击到了，
0: 中招过。
1: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月份哈，是比较它出行的更加频繁的一段时间。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把这条消息呢和各位去分享分享，如果你碰到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它呢更方便一点。
1: 隐翅虫哈，它最大的一个危险的这个元素就是因为它被称为飞行的硫酸，它的那个体液是具有强酸性的，这个是网上呢很多网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但实际上呢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科学和准确。对，
0: 那个通常啊，这个我们在拍打这个隐翅虫的时候呢，就是挤压碎掉的时候呢，它里面的毒液呢会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1: 对，
0: 接触完之后 皮肤就会发生红肿、水泡，甚至是溃烂这样的症状了。
1: 就光想一想哈、就觉得哎呦，
0: 以前我们想象那一个小飞虫，
1: 对，能有多大的伤害呢？
0: 对，那没想到它能给咱的皮肤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1: 是的，那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样呢？就是不要拍，
0: 对，
1: 千万不要拍，一定要改掉我们看到有小虫子落在身上立刻就是想给它啊拍走的这个习惯，下意识的习惯。
0: 是的，
1: 咱们现在需要养成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给它轻轻的吹走，或者是弹走就好了。
0: 那如果你像咱们下意识习惯，这个习惯就马上改不过来。如果真的你不小心将这个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怎么办呢？咱们一定要赶快记住这三点步骤。
1: 对的，第一步呢，就是第一时间要用大量的肥皂水来进行冲洗，
0: 对，
1: 将残留的这个毒液呢给它洗净，减少对我们皮肤的损伤。如果说在这个眼睛旁边，那么就不要用肥皂水了，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
0: 是的，第二步呢，洗清之后呢，也不要去涂抹，像咱们印象当中应该涂点酒精啊、碘伏啊或牙膏这样的，咱们俗称老百姓说的是偏方啊，
1: 但实际上都不是那么对症的。
0: 对，而且呢，拍完之后呢，大家呢也尽量克制自己啊，就像蚊子咬完之后，大家习惯性的是去抓呀、去挠啊，
1: 对，
0: 不要避免二次的进行感染了。
1: 好的，第三。第三步呢，就如果说后续哈依然感觉到不适，咱们就是要尽快的去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涂一些外用的药膏，还需要内服一些药物或者是抗生素的治疗。
0: 对，很重要。
1: 是的。
0: 然后呢，专家也提醒各位了，隐翅虫呢有这个趋光性，夜间活动呢比较频繁。大家呢晚上的时候呢，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了啊。如果在这个家里边或者在出行的时候或外出露营的时候碰到它了。一定要记住，不要去拍，轻轻的去吹走它就可以了。
1: 是的，如果说夜晚哈依然是在户外活动的朋友，那其实呢，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出去旅游，我们不可能说就我都出一趟远门，
0: 哎，
1: 我到了天黑之后了，我就在酒店的床上我一休息，就感觉有点亏，还是喜欢在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哈，能够更多的、更长时间的去接触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如果说没有那么热的话哈，长袖啊、长裤啊穿上。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皮肤，
0: 对，就避免更多的皮肤接触外界。
1: 对的，
0: 笨方法。
1: 笨方法，老方法有的时候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0: 对，但目前来说的话，我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小虫子啊，只是之前在网上看到，但是也就是给各位做一个小提醒吧。
1: 是的，
0: 不要掉以轻心了。
1: 对，看一眼时间，北京时间8:58哈、那今天呢，畅通早高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0: 对的，
1: 今天是星期五，但是这一周我们的工作日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本周呢，还有一天工作日，就是后天周日的那一天，朋友们。这个手机里的闹钟千万别忘了进行一番调整。
0: 是的，目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呢，基本上没有啥拥堵的路段了，可堵点了。对，主干路呢基本是全线畅通的，大伙出行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出行了。然后呢，今天是周末，明天是休息日，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日子里边，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天啊。从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开心了。
1: 对的，
0: 晚上也有安排这个聚会啊、吃饭什么的啊。大伙呢也是一样，不要暴饮暴食。然后早晚天气比较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带一件薄外套啊，既可以。这个保暖，同时呢也可以防刚刚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1: 隐翅虫
0: 啊。虽然现在呢咱没有看到过它，但是呢也不要掉以轻心，碰到它的时候
1: 认识一下它，了解一下，
0: 或者你上南方的时候如果碰到它的时候呢，一定要记着千万不要下意识的去拍，
1: 对，
0: 去吹走它就可以了。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周畅通早高峰，哎，节目还没有，不是这一周，是今天，因为周日那一天，我们畅通早高峰节目依然会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是的，好严谨呢。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
0: 谢谢，
1: 也希望我们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电波、在视频直播画面当中继续为各位服务。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好的，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7度，盖州28到15度，大石桥28到14度，鲅鱼圈28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5到6级。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上午时分陪伴着您的951爱音乐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希望呢，我们用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温暖的电波，更好的来陪伴大家。首先呢，为您送上的歌曲是由周深带来的《和光同尘》。

95.1爱音乐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同时呢，本周是星期五，然后明天会休息一天啊，到这个周日的时候啊，本周日呢还是正常上班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加油啊。好，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许嵩带来的《幻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

0: 偿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7度，盖州28到15度，大石桥28到14度，鲅鱼圈28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4: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5: 小同志啊，
3: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5: 量天尺。
6: 快把剪子给我。
3: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6: 被
3: 子，
6: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5: 老班长，你醒醒。
3: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5: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3: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5: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3: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

事，二十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音乐，我们继续用好听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的上午时光。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赵传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好的，接下来呢送上的是由两位实力派歌手演唱的歌曲啊，这是由王铮亮和黄霄云带来的答案。

在北京时间10:24，我们这一时段的951爱音乐要接近尾声了啊！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周传雄的《青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6: 市委常委集中听取有关领域代表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座谈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聚焦消防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要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落后化工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和行业改造提升，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统筹做好信访稳定、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全力守住全市安全稳定底线。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教师坚守初心使命，潜心教书育人。要提升教师素质能力，优化各学段和城乡教师队伍结构，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全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委常委集中听取有关领域代表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座谈会召开，进一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心聚力，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座谈会。会上，报告起草组介绍了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情况。企业家、基层党代表、劳动模范、村社区基层党组织书记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领域代表先后发言。大家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积极建言。李军仔细倾听，认真记录，不时与大家交流探讨，现场与参会代表交流互动。他说，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视野宽，落点实，接地气，有情怀，有担当，富有见地，极具参考价值。报告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努力形成一份

0: 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高质量报告。李军指出，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营口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殊为不易的五年。五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承压奋进，全市综合实力稳中有进，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创新氛围更加浓厚，就业收入稳步提高，民生保障更加扎实，营口全面振兴取得积极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领域代表的合力托举和辛苦付出，饱含着大家的智慧和汗水。他代表市委向各领域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衷心感谢。李军强调，未来五年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需要各位代表接续奋斗和鼎力支持，希望广大基层党代表继续扎根一线，当好为党发声、为民代言的连心桥。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进一步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基层治理战斗堡垒。广大劳模和产业工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各自岗位各展所长，再创佳绩。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实业，在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广大新经济组织坚持合法合规经营，不断提升竞争力。广大新社会组织发挥优势，在招商引资、公共服务等领域积极作为，主动补位。广大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社会监督，当好社情民意的流动哨。市委市政府也将一如既往关心大家、支持大家，为大家干事创业创造更好条件。李军强调，要坚持开门问策，把各方面的真知灼见、实践智慧、群众期盼都收集上来，真正使报告起草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的过程。市领导楚乃馨、胡哲、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参加会议。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由市交通运输局、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厦门港口管理局联合主办的南北通途双港共赢2026年营口厦门两港合作物流招商推介会在我市举办。副市长王殿峰及营口厦门两地40余家港口、航运、贸易领域的企业代表参会。厦门港是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和北梁南运主干通道，营口港则是东北腹地最近的出海口和国内重要的内贸集装箱枢纽港。一年来，依托中古物流、厦门港务等企业主体，营口至厦门已开通七条常态化航线，每周九班，实现天天班运营。通过优先靠泊、作业流程优化，单船在港时间缩短4至6小时。内外贸同船运输模式促进船舶舱位利用率从 70% 提升至 90%， 单位运输成本降低 15% 至 20%， 闲置运力进一步盘活，企业运营压力有效缓解。推介会上，营口厦门两地港口、航运、贸易企业代表围绕智慧化建设、航线布局、物流供应链等做了主题推介。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政协组织部分省市县市区政协委员围绕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开展联动视察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视察组先后来到鲅鱼圈、山海广场等处，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山海广场综合服务中心配套改造等情况介绍。结合十月下旬市政协即将召开的加强河海文化传承和活化利用，助力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办好民生实事，培育文旅亮点，政协委员们与市县市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度交流，充分协商。视察组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健全滨海文旅发展体系，有序推进各类文旅交通配套项目落地，要严把工程建设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要健全管护制度，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建成项目运维管理，持续提升西海岸文旅整体品质和形象，要活化利用河海文化资源，高标准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1: 市党代表、市第一中学思政教师赵春妹从教30多年，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他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成长，用创新课堂激活德育生命力，先后荣获新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省中小学教学名师和营口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走进市第一中学思政课堂，生动的互动教学让人耳目一新。学生化身小老师站上讲台，进行题目预约制讲解。同学们各抒己见，课堂气氛热烈有趣，不仅着重知识点，也锻炼了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市第一中学学生随月婷：
2: 我们可以自己预约想讲解的知识点，课前提前预习，认真备课，做好充足准备后，上课就能主动上台分享讲解。这种方式让我们不再被动学习，不仅锻炼了口才和表达能力，积极心也大幅提升了。
0: 题目预约制讲解是赵春妹推出的一种教学方法。课前，学生根据自身对课本掌握的情况，带着问题开展预习，自主梳理备课，推动课堂由老师单向输出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赵春妹还在她的思政课上实行轮值小老师和四步教学法，有效打破了思政课的教学固化模式，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是第一中学学生张千木：
3: 自从实行课堂预约制后，赵老师一直耐心鼓励我，细心指导我，带着我提前梳理知识点，做好课前准备，慢慢的我不再紧张胆怯，也能从容流畅地站在讲台上讲课了。
0: 让思政课有深度、有温度、有情怀，是赵春妹多年不变的教学追求。作为党员教师，她坚持把红色基因、家国情怀、榜样力量融入日常教学，让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入脑入心。是党代表赵春妹：
4: 比如我会结合九三阅兵的震撼场景，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黄旭华隐姓埋名研制核潜艇的故事，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分享辽宁新时代好少年的真实事迹，让孩子们懂得孝老爱亲、自立自强。
0: 作为一线教师，赵春妹深耕课堂，创新教学方法，让思政教育焕发新生。作为共产党员，他履职尽责，示范引领，以初心大爱培育时代新人。是党代表赵春妹：
4: 作为一名党代表，我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当年的成长离不开老教师的提携帮助，所以我也把带好青年教师当成一份责任。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2026年西市明湖微醺奇妙夜收官。
1: 9月12号，西市区明湖微醺奇妙夜第八期暨2026年收官演出在明湖广场圆满落幕。相声欢声笑语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赢得阵阵笑声，魔术、歌舞、声评在奇妙变幻中带来惊喜，歌曲《野心家》等节目轮番登场，舞台上下互动频频，掌声欢呼声不断，明湖广场洋溢着欢乐、温暖、充满烟火气的文化氛围。市民李明月：
5: 去年呢可能都是以纯音乐为主，今年可能加入了一些相声、舞蹈、魔术，然后这个形式呢我觉得特别的好，比去年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听说今年是最后一场了，就希望是这种接地气，然后老百姓都能参与的大众文艺活动呢继续举办，然后明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1: 演出现场，西市区文旅局和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分别为2025年西市区区级新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和西市文旅推荐官颁发荣誉证书，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西市区文化建设。据了解，去年西市区在微醺音乐会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综合类惠民文艺品牌微醺奇妙夜， 整合音乐、相声、舞蹈、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不断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市民文化需求，让文化惠民更接地气、更有活力。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露露，女，汉族，1975年3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举报网站www.in12380.gov.cn， 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7日。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 喝一口汤吧。
2: 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世界开门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11:0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事儿。首先呢，咱们就有一种期待了。今天呀是2026年的9月18号，其实我们也挺期待的，因为过几天就要中秋节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说一说这个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啊，我们还可以怎么过呢？你看每年的中秋好像都是走同一套流程，提前买月饼送亲友，中秋夜家庭聚餐，拍满月发朋友圈，然后呢再各自刷手机回消息里等月亮升到最高。这个月饼啊，你感觉到了吗？是越做越精致，而吃的人呢现在就是比较少了。如果说啊提前3天这个月饼当礼物送给一户人家，那我们可以说如果这户人家不太想吃，但是心意收到了，他也可以继续把这份月饼送给他想送给的人。因为月饼呢比较精致，价格也比较高，然后这户人家呢接到了这个月饼觉得也不错，但是家里的月饼很多也吃不了，然后继续呢再送给亲戚家。亲戚家一看真的是挺贵的呀，这都没见过，但是呢中秋节还真想送朋友点啥，于是这月饼呢搭着河蟹呀飞蟹呀又送到了另一家。可以说这个月饼啊，这一箱一盒精致的月饼，它走出了一个圆形，可能最后又回到了最终送礼物的这一家。所以他走过了这一圈之后，你发现这个月饼呢，它就是表达心意的一个礼物，并不十分好像是实在的适合我们的饮食啊。也许最后呢它都不会被拆开。那中秋家宴向来是菜肴丰盛，不过总觉得哈少了那么一点点趣味。那我们来说一下，其实节日的传统呢，现在的中秋节一直都是在的，只是那份令人向往的中秋风雅与仪式感可能是淡薄了一点点。所以今年我们也想问问大家，这个中秋节你还可以怎么过呢？

有人说这个中秋节月饼的馅儿能不能多一点呀，薏仁茯苓，它清润温和，越嚼越有回甘，黄芪当归，草本香气里带着一丝甘甜，秋梨党参，咬下去是秋天该有的滋润，或者是说还有抹茶燕麦的清爽，头顶雪椰的绵密，海苔脆脆的咸香，就是这些月饼啊，做起来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我们想起来可能还有一种吃的感觉。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中秋节虽然离我们也不远，但是也不近，因为在许许多多的人眼里呢，日子过得很快，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眼里呢，日子又过得相对漫长，所以一周的时间呀，也不知道是长还是短，可能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份私人定制吧。那我们就希望这个中秋节呢，您会过得与众不同。

好，接下来呢咱们说中秋节你可以赏月，然后可以和朋友相约，如果说你一个人的感觉刚刚好，也在享受中秋节，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读书呢？说到读书，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读名著，有没有必要跟《西游记》这样的书较劲呢？名著还能怎么读呢？说面对名著，许多读者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吧，就是这个书高不可攀，不敢质疑，要么觉得它不过是老掉牙的故事，读不出什么新意。这两种态度呢，看似相反，其实啊，都源于同一种预设，那就是名著的意义是固定的，而与我们读者而言呢，说只能接受一份被动。那么在这里呢，咱们也想说，事实上一部作品能成为名著啊，那么往往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某个不变的答案，而是因为它留下了足够多的缝隙，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够从中找到入口。因此，与其问名著应该怎么读，不如换个问法，在标准答案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读法了呢？我们说名著啊，首先不要标标签，读者思维越发散，从书里获得的信息就越多。反之呢，先给名著贴了一张标签，比如说《西游记》，它就是取经打怪的，是反抗封建的，这样在读的时候就容易把书读死，不觉得一读再读。长久以来，每个人都能够读出自己心中的《西游记》，那么《西游记》最好的读书就是《西游补》，字不必说，《悟空传》《大话西游》，还有《浪浪山的小妖怪》，这样的后人改编也印证了《西游》叙事的可拆解和可延伸，每个人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有人说，何必跟《西游记》这样的书较劲儿呢？在我们看来呢，以下群体不得不较劲儿：有整体阅读任务的中学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人父母者，第一种是比较好理解的，第二种因为三十岁之前会奠定一生读书的模样，那么所以要趁着年轻就要把自己变成海绵，尽可能的吸收更多领域的知识，而三十岁之后再来消化与深化。第三种呢，就是作为父母，你想跟孩子保持尽可能长的对话，希望他们和他们有共同的话题，能够听懂他们的所思所想。如果你认可孩子们应该完成《西游记》等名著的整体阅读，那我们也应该咬着牙坚持完成，让孩子每一次和你聊天的时候觉得父母是宝藏，而即使是讲道理，每一次的道理都能够从不同的名人故事来引入，同时每一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有意思的段落，所以让孩子觉得我们也是宝藏家长。在具体的读法上呢，我们还是要说，你可以快读啊，你可以跳读，细读先有，有些已知的情节、人物、性格，你快速的略过就好。但是重点呢，发现是在于什么呢？新起点，将文本陌生化，这样才能够把名著读成自己。那么我们还是以《西游记》为例啊。这部书持续吸引我们的语言与民俗，西游记的语言极其活泼，也是近世汉语的宝库，很多大学者都忍不住在文章中引几句书中的话。西游记又是16世纪之前中国民俗集大成，写灾贡，写节日，写婚丧嫁娶，写地方神邸，而且呢几乎是随手拈来。在细品西游记的时候，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无比亲切。那么这种亲切感从哪里来呢？就在具体的民俗细节里，把这些交错着读，西游记才会越读越厚，也越来越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名著它的好处就是在于它像一个宇宙，虽然啊已经有那么多的珠宝在眼前，仍然可以有讨论的空间，而这些空间呢，可能是时代赐予我们的每一代人独有的独特的一个体验。所以在我们说20岁读《西游记》和40岁读《西游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以旧眼读新书。

说起读书呢，很多人会讲哪有时间读书啊，你说现在闲下来的时间啊，基本就是刷一会儿视频，吃点好吃的，再过一会儿困了累了睡觉了。所以呢，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到了读书的时节，这说点啥读点啥呢。读书是一个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儿，所以需要我们日常每天都要读一点点。只要你把书拿起来，有人说你想到马上行动，你已经打败了90%的人了。因为通常很多人是想到不行动，如果你想到行动了，你是不是就很优秀了呢？说有一本书呢，就叫复利思维。那么从复利效应到复利思维，它经过了一个过程。一提到复利呢，很多人想到的就是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复利效应。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复利指的是复合利息，是指啊某一计算周期的利息是本金加上先前周期所积累的利息总额。复利的计算呢，是对本金及其产生的利息，所以它叫复利效应。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复利不仅仅用于金融上，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中、生活中、职业上都是可以应用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在古印度时期，有一个人发明了国际象棋，大家象棋啊献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真的好开心好惊喜，决定呢就赏赐这个人。国王问他，你有什么要求呢？这个人啊，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要求，他希望国王在棋盘上第一个格子上放一粒米，第二个格子上放两粒，第三个格子上放四粒，以此类推，每个格子的米粒数都是前一个格子的两倍，按照这个方法放满整个棋盘就行。国王心想，这不算什么事情呀，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给你几粒米不算什么。国王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人的请求。然而呢，当他按照约定准备在棋盘上放置米粒的时候，他发现全印度的米粒竟然连棋盘一小半格子都放不满。其实呢，大家知道，这就是倍增的力量，这也是复利的力量。在经济领域啊，关于复利啊，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估算。比如说一个人每年存1.4万，那么将这些钱拿去投资，以每年平均20%的投资回报率计算，那么40年之后，这个人的资产可能就会过亿了。所以复利效应的意识反映到思想上，就是复利思维。如果我们在学习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复利思维，会不会取得更显著的成就呢？比如说啊，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与其跑得快，不如跑得久。所以每天进行一些微小的改变和进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成长的势能，最后也就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实现了个人复利的成长。你比如说，我们学习一些新知的技能啊，现在在自媒体时代，你要学习如何剪映，你看在剪映的视频里他都是这样说的，中老年朋友学习剪映方法很简单，他会把简单的方法交给中老年朋友。那如果您是年轻人、中年人，那您是不是也会剪辑一个很好玩、很好看、很有氛围感的视频呢？那么通过阅读充实完善自己，扩大自己的圈子，保持健康的体魄，其实持之以恒的这些做法将让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长期成长和进步，并创造更多的机会。总之呢，每一个微小的努力都是积累财富和成长的一部分，只要你学会利用复利的思维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呢做好长期规划并为之努力，那么你所付出的努力终将会被无限的放大。说巴菲特有一句话说哈，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所以我们要发现很湿的雪、很长的坡。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听到滚雪球效应，就会觉得我刚开始这点努力能有什么成就呢？你想一想啊，你有没有长长的坡？那么人生的道路上，你像我们需要像滚雪球一样积累财富和成功，无论是人生的经验、知识、收入还是人脉，都可以视为雪球的一部分。而每一次的积累、每一次的成长，都会使你的

雪球越来越大，所以滚雪球效应也是复利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它凸显了积累和持续努力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只要拥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就一定会达到目标。所以我们就要积极运用这种复利思维，以提升自我，实现人生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今天啊说读书，同时呢也讲了一个复利效应。我们说这个爱因斯坦不是曾经说过吗，复利是世界上第八大奇迹，了解他的人可以从中获利，不了解他的人也会付出代价。查理芒格说，理解复利的魔力和获得它的困难是理解许多事情的核心灵魂，所以生活当中的所有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还是知识，都来自于复利。那这是谁说的呢？这是《纳瓦尔宝典》这本书里所提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读书，当你还觉得没有时间、工作非常忙碌的时候，那首先你缺的就是一个开始。就像我们常常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哪怕你买了这本书，你把它翻开，你读两行，哎，你突然感觉你的记忆力将有所修复，不是恢复，有所修复啊。你有没有看，就是今天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说，哎呀，我这大脑怎么会觉得就是不是很舒服呢？这是怎么回事？就这个人啊，就是就在眼前，想不起来了，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就是你一眼睛这个演员的形象啊、气质、演的这个电影都在你脑子里，但你反应不出他的名字，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么年轻，这怎么记忆力衰退的这么快呢？也许是你长期刷视频，说大脑呢都已经没有了思考能力，就像我们说像什么，像酸黄瓜，已经没有了一点生命力。包括今天的这个新闻还说，49岁男子经常熬夜刷手机到凌晨，确诊血管性痴呆，大脑像80岁。医生说，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的专属，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尽早的调整作息。熬夜会增加脑血管损伤的风险。那么医生说呢，血管性痴呆是多由于脑血管损伤引起的。很多人误以为是脑血管病是老年病，说啊，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离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越来越近了，所说的这我们老年痴呆了。其实有一天你当作笑话讲，或许有一天你会觉得就是得这个病人可能是你身边最近的人，或许你真的没有想到，难道是会我自己吗？那我们就再想一想，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生活，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作息习惯你的这个学习能力的养成，有没有为10年的自己给他一个蓄能呢？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哎呀，现在还年轻嘛，你在不断的消耗你的体力、你的精力和你的能力，那最后呢，没到10年，你可能真的提前进入了衰老的那一刹那。所以有人说，老就是瞬间的事儿。那如果我们要是持续的在前期，也就是说在你觉得你能衰老的前10年，给你的身体大脑进行赋能，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哈，这个复利思维，就是我现在我就开始做运动。就运动呢，每天我们常常说你要投资啊，投资不仅仅是你赚看得到的钱，说世界万物啊皆有一个价格，皆有一个价值，只是它以不同的方式去展示。那我们希望呢，今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然后来看书，同时呢你用作来思考，因为现在的人思考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你问我说什么，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豆包，就是说豆包和你的这个思维像不像呢？哦，那我再看一看。所以生活当中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啊都能够给自己进行投资，比如说在健康投资，每一天运动从5分钟开始，到10分钟，到30分钟。当你感觉身体很轻松了，然后呢你看不见的这些疾病悄悄地离你远去，就像我们说，世界上可没有免费的午餐，万物皆有定价，只不过有些不会写在标签上。你的健康是无价的，但你看不到它。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到你的健康是有价的呢？那就是你生病了，生不一样的病，花不一样的钱，你会觉得哇，原来我的健康是那么值钱。那现在你有没有把这个健康的无价之宝作为真的像珠宝一样珍视呢？如果是的话，那你就不要熬夜，不要长期看这个刷视频，同时呢不要喝甜水啊，过多的吃甜食。你要做的就是思考、学习、运动，然后呢积极的保持乐观，这样呢就会给我们的身体更加赋能。这是生活当中，那我想我们工作也是一样的，把自己的时间都安排好，把自己的工作安排的有节奏，这样呢你工作起来也不是那么疲惫了。好啦，
总之呢，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找到自己哈自律的一个规律。那么你有你的节奏，别人有别人的节奏，找好自己的时区和节奏最重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
3: 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大范围的降温要来了。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啊，但是呢，北方受冷空气的影响，将迎来大幅降温，多地气温呢将创下半年来最低。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的降雨，需要防范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冷空气即将来袭，北方局部降温可达到10度。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也就是19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10度，多地气温将创下下半年来的最低。那么到20号白天，甘肃南部、

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跌到不足20度，就是这个秋意啊已经显现了。那么我们这几天呢也要注意吧，这首先是这两天的天气哈，要好好珍惜，因为过两天可能应该是要冷了一下。反正秋季呢它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高发季节，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科学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有呼吸道症状的还要及时就医。另外呢，像一些降雨天气啊，咱们都尽量的减少骑自行车或电动车，如果真的是降雨了，就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样呢可以确保安全。咱们再说一件事儿。

0: 京的路线一直都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路线，有很多呢去上北京三吃五次依然还会觉得再去上北京呢，都有一个心中有个北京的梦想。那么对于四天的行程呢，我们还有环球影城的行程，而且是全程当中无车购无推餐，就当地我们连餐厅都不会去推，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支费项目，真正的重完团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三天晚上是住我们舒适型的酒店，带环球影城的行程呢仅需1599元。环球影城呢会畅玩一整天，独行北京见过世面的孩子才最强大，这一趟的向我们整体的独立生活的启蒙之旅，北京的旅行和快乐同时在线。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北京的景点呢，有北京二年级上册的北京首都美丽的景色，还有我们成功了，我们是二年级上车北京申奥成功，人们欢聚的盛景。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故宫博物院八年级上车，是我们故宫建筑的群体雄大壮丽，建筑的是精美的场景，全部都能看得到。
1: 嗯，那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研学的一趟旅行路线了，并且价格还不是非常的贵，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啊，大多数都会只是在课本上去学习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历史，更多的呢可能仅仅是通过文字性的一些信息，有更可能会再加一些图片，
0: 对，
1: 但是没有说真真正正的了解到究竟这个历史的全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嗯，不过我相信大家身处到这个地方来，比如说咱们去到故宫了，去到颐和园了，去到这些著名的北京的一些景点当中去，那么就可以刨除课本以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时咱们国家的一个繁荣昌盛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历史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到了我们北京当中呢，升旗仪式更是必不可少的。现场呢，我们会聆听雄壮的国歌，凝视我们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八达岭长城呢，台阶的磨损度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是一部无字的史诗，记录着我们从铁甲到运动鞋的无数的足迹。那么在我们的北京动物园当中，更是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一座世界知名的动物园，奥林匹克的整个的公园呢我们也会看得到，包括我们北京城市的博物馆，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大文化建筑之一，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建筑与自然无缝联合。那么在我们整体的大运河当中呢，是特大型的综合类的博物馆，适合遛娃呀，或者拍照啊、发呆呀、长知识都是不错一个选择。那另外呢，在二环以内呢，导山车加上故宫的整体的一个耳麦都是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这一次的行程真是一个助推知行合一的体验之旅，学习游玩两不误 ，DIY 的自由活动以及我们的环球影城印选。那么在今年的整体的北京行程当中呢，还有我们经济实惠型的。那么为什么说经济实惠型呢？四天之旅仅需我们880元。就可以满足我们京城游学成长的四日之旅，营口独立成团，而且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全部都有团期，独家走进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并用餐，而且呢，独家安排我们学址面对面交流，获得我们整个这个清华大学的校徽。那么另外呢，探秘我们北京的科学。

0: 是的，而且其实啊，实话实说，静伟，我最近也有一些朋友们在马上要到来的假期过程中也有出行的计划了啊。他们有的人想要去西安，有的人想要去北京，但是共通之处是什么呢？都给自己定了一个闹钟啊，因为会发现现在也是可以开始购票了。
1: 嗯，
0: 就大家都心里很清楚啊，飞机可能相对来说还能好一点点，只会说是更加的受价格方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预算充足的话啊，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飞机的位置的。但尤其是像是我们的铁路或者是公路方面啊，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一时的疏忽，等我真正到节骨眼的时候就没有位置了。
1: 对的，
0: 所以其实他们我看哈，还找了好几个朋友一起助力帮忙点加油包。有个朋友本来想十一当天一起出发去旅行，但是实在是买不到票了，最后没有办法是在10月2号的凌晨2点钟啊，属于是一个红眼的一个路程，我们一起去出发了。但是那也行，总比在家里就没出发成功比较好啊。然后其实我就感觉到了子涵的一个很棒的优势，就是他确确实实只要在红毯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名额的抢占，我们交上费用了以后啊，确定了这名额是属于您的，无论是我们的公共的一个交通的方式，又或者说是我们景点的一个门票，全部都是保票的状态啊。
1: 没错，那大家就再也不用担心说哎，选好了地点但是却无法出行的这样的一种苦恼了。那红毯旅行社呢，他们不仅会帮助大家把票都完全的抢占到手，还会把景点给大家安排妥当，包括当地的住宿，还有呢是整个的一个餐食安排，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所以大家只需要考虑我想去哪玩，仅仅考虑这一点就可以了。
2: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介绍了有北京的路线，还有其他的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有的，在每一年十一期间呢，其实天津的路线也是备受喜欢的，更是我们的国庆专辑《金门市少年研学的市之旅》，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成长之旅。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10月2号出发，一座城市可以给孩子带来多大的格局呢？那么和孩子说10000遍好好学习，真的是不如让孩子们到名校沉浸式的去感受。特别安排我们走进天津大学的深度研学，与学霸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积攒知识能量，而且呢赠送我们的校徽，并到室外分享互动问答的小礼品。在学校内呢，我们会有趣味问答及知识竞赛的一个游戏。走进我们的天津研学好处当中呢，其中我们还会走到空客 A320 工程，那么进入我们总装车间呢，近距离去感受我们空客飞机的组装过程。这也不是说四面上的行程都能进得去的，亲眼见证一架大飞机从零件配件组装的一个整体过程，读懂我们中国的大国制造的力量。那么打卡我们国家的海洋馆，加上特色的展览馆，那深度的我们蓝色星球的秘境，那也是被称为我们海洋上的故宫。在故宫的博物院与这个地位呢都是相当的，而且展现了中国海洋文明的核心文化地标。解锁天津自然博物馆，解锁我们燕云大地的一年的一个自然风骨。那么回望我们山河变迁，还有我们神秘的生命起源，以及一馆阅万古，一步阅千年。那么在整体的行程当中呢，还会去到五大道、池房子和张学良的故居，以及我们中书阁、金湾广场的夜景、天津之眼，近距离的看夜景、地道的相声、海河边的夜景，拒绝走马观花，配备我们当地天津本地的专业导游，边走边讲解，有内容有温度。旅行呢不简单是打卡，也是让孩子们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受，开阔视野，点燃知识的求知梦想。那么暑假的研学当中呢，给孩子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礼物。这一次的行程天津市之旅仅需1180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城，领略当地的文化。那么位置呢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呢对于天津的路线呢，3天的行程、4天的行程呢都是可以咨询的。那么刚刚说的是我们4天的研学之旅，除外呢我们还有3天的行程。3天的行程呢有登航母的，还有我们天津欢乐谷，以及天津的历史博物馆、海洋馆，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行程当中可以选择我们河头老街加天津流的。那么以及呢我们河头老街专门的2天之旅，是我们唐山的市内加上河头老街，那么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在十一期间去上天津，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大家想要占位置的话，可以随时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营口红毯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2。

0: 3820567 3820567。
1: 嗯，那像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子涵姐也给大家介绍过啊，说像去新疆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梦想之地了。
0: 对，
1: 那有很多人可能说我去过一次新疆之后觉得没玩够啊，还想再去一次。那上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南疆的一个旅游路线。但是呢，南疆现在已经不再适合大家去了啊，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有问过徐导，我说为什么说哎咱们路线有变化了呢？难道南疆就已经截止了吗？
2: 哎，对，其实我也想要问一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一个印象之中啊，好像南疆也可以去看看狐妖林，那怎么这段时间子涵又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北疆了？是不是因为随着一个气候的变化啊，季节的更迭，好像那边原先的一个大自然的风貌，从那种翠绿翠绿的一个植被变成了秋天金黄金灿灿的颜色，给一些摄影爱好者们又变成天堂了呢？
0: 那么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都是有一所变化的。像北疆和南疆呢，主要也是分为一个季节性。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整个行程当中还是说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一辈子很多人呢，他这个目的地只是选择去一次，那一次呢，这个时间段自个儿呢有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掌握？我们的宏泰旅行社也是从事我们旅游行业已经有15年之久了，这15年以来，我们真正的是扎根我们旅游市场，在营口市面上真正只说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的，让大家真正可以放心的旅游团。那么对于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那为什么说有变化呢？就是想让大家在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一定要不虚此行，一定要玩得好，玩得尽兴，而且呢每一个景点都是在当地一个最精华的一个状态，让大家呢真正是一次出行把钱花在刀刃上，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那么另外呢，对于整个行程当中呢，其实行程确实是有变化的，因为夏天当中呢，北疆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因为像那拉提达大草原呢，每一年呢是在我们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除外呢，它这个黄草啊或者是割草之后，它这个景观就没有那么壮观了。所以呢，我们在行程当中是有所调整的。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会选择到新疆，可能我的时间比较长，我想选择在这个行程当中整个东西南北呢全部都走到，走一个大环线，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出发的时间呢，宏泰旅行社进行安排，给大家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整体的行程安排介绍。
2: 对，那其实我是了解宏泰旅行社这方面呢，就只要大家有一个想法，不怕大家提要求啊，就怕大家可能对于这趟路线一无所知，或者没有任何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意愿，所以可能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路线好吗？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确确实实就完全没有一个概念哈。如果说呢，咱们可以接受常规路线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了。因为18个人的精品独立团哈，它也意味着大家的这个人均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可以用一个非常合适合理的价格，然后正好全都是营口老乡，咱们一起出发了，家门口接送。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标准或者某些行程方面是比较特别和特殊的，像是刚才子涵姐讲的，拿新疆这趟路线举例子，很多人啊，一个极限的时间差不多就是8天左右了，因为正常还有工作生活需要我们返回到家乡，又或者是觉得哎预算好像有点多了，又或者是咱们整体来说这个时间啊，就会觉得说哎虽然比较充足，但是我的体力玩了8天也想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但是也会有一些预算又足时间又多，然后又这个气血非常旺盛的好朋友们，想要一次性的说我来到了新疆，尽可能的多去打卡，不留遗憾。那针对于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就可以定制一个 VIP 的私人独立团了，会有专业的这个商务车呀，或者是结合我们的预算来给大家设计一个非常合理的行程。因此呢，如果这个景点您喜欢，咱们正常留1天的时间，其实也可以玩2天。但另外一个景点您完全不感兴趣啊，咱们也可以直接就是不过去了，奔赴下一站目的地，对吧？
0: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对于自己的心里都是有需求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想要选择这种18人的精品小团，例如像这个季节呢，很多老年朋友出行，那么他们喜欢热闹，想选择一个团人不是特别多的，刚好10多个人，然后刚好呢都是团里面有营口人，大家也能沟通比较方便一些，全程当中又有我们的领队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的。那么对于这种团型呢，我们是有的。那么近期呢，也是有我们整体的新疆的路线，以及成都的路线，还有张家界和我们的桂林的路线，贵州方向都是有18人独立的小包团。除外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 VIP 定制的团期呢，也是有的，像我们2个人、3个人或 者是十个人八个人想独立成团出发，想全程当中一个司机导游只为我们这自己家的这几个人服务呢，那么这种团型呢叫 VIP 的定制团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合理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呢，很多人在这个季节段呢是新婚蜜月的，像近期呢蜜月也比较多，巴厘岛啊或者是马尔代夫欧洲方向以及呢我们这个迪拜方向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大家呢如果对于蜜月需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呢也都是可以的。
2: 额外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我相信大家其实出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啊，又或者是时间和预算的考虑，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们还是对于国内度蜜月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国内其实也有很多条不同的目的地可以供大家选择，像我了解到的新疆比较推荐给各位，还有云南方向啊，如果说有的朋友们想要和红台旅行社进行一次合作，就是他想要自驾的方式，但是呢又依托你们去订机票或者是酒店这样的一个半自助的形式，红台旅行社也是可以承接的吗？
0: 可以的，就是只要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是可以承接的。那么根据大家的需求不同呢，其实近期呢新疆的路线蜜月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新疆呢分为南疆和北疆，我们去可以用心感受新疆之行，真的是有大家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们想象之外的一切。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老年人出行还是比较多，尤其呢即将迎来这个秋假的一个部分，那么很多孩子们可能是想要家长呢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选择在我们十月末正好赶上我们秋假的时间呢出去好好的嗨玩一番，那么也都是可以的。那无论大家呢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新婚蜜月还是说 VIP 定制团期、老年团、研学团、亲子团、纯玩团，那么有很多的团型供大家选择和参考，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
1: 非常感谢子涵姐，那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6: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9: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8: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稀饭、
1: 枸杞、
2: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在人。
1: 广告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0: 我是静伟。
1: 哎，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啊，子涵姐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条优质的路线。那其实下半段呢，大家也是想要继续收听，有很多很多的路线啊，想要进一步的利用半个小时的碎片化的时间去听一听，去讲一讲。
0: 没错，那其实呢有很多路线呢是在节目当中能够提及的，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嘛，还有非常多优质的路线是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的输出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或者呢是添加他们的微信好友，电话号都是一样的，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或者是拨打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又或者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最直接了当的方式啊，是直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红泰旅行社当中去进行详细的问询。那当然了，虽然说没有办法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路线啊都一一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最近的要出发的一些团期，包括说最近可能大家询问最多的

0: 一些团期一些旅行的一些路线啊，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比如说像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北疆啊、北京啊、天津啊，这些适合研学的路线，还有适合北京、北疆这种哎我就是纯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其实呢还有很多适合纯玩同时呢又能够增长知识的路线，比如说纯玩九寨呀、还有赏江南游西塘啊、尊享西安呐、又或者是豪爵湖南啊、逛山西啊，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真享迪士尼的这些路线，其实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去一一的介绍。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全权的交给子涵姐，让她以最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
1: 好的，在今年十一期间呢，宏泰旅行社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十一专辑啊，也是有很多的路线。像我呢，头两天有很多人有我微信的都看到了，我刚刚是从这个丹东的鸭绿江以及 G33，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吉安方向刚回来。那为什么每一次呢，在我们淡季期间呢，尽可能我会长时间呢去到当地，去考察一些新的路线，去推出新的一些方向呢？就是因为周边的路线，很多人呢，大家可能都走过了，不断的想要去走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在快马加鞭的去探索一些新的路线，可以让我们营口市民推出更多的新的路线标准。那么在鸭绿江方向呢，我这一次走的一共呢是3到4天的一个时间。首先呢去上了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再一个呢就是鸭绿江的断桥。鸭绿江的断桥呢也是坐落于我们丹东的鸭绿江江畔，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纪念的实物见证。那么整个桥当中呢，我们这个鸭绿江是第一座跨江铁桥，1909年的时候动工，1911年竣工。那么在这里全桥呢也是944.2米，一共12个孔，宽呢是11米。桥的第4个孔呢也是设为开闭梁，可以旋转90度，方便大型的船只通行。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呢，上游修建了第二座桥梁，也就是说这个友谊桥，应在整体的运接整体的车辆啊或者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所以在这个桥当中呢也是改为公路桥。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鸭绿江的断桥总共是分为这么几个点。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桥头的一个雕塑为了和平，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断桥的桥面以及历史的一个展板。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一座桥当中也是真正的一个两段历史，那么它不仅呢是一处风景，更是一座战争纪念碑。另外呢到了我们整个吉安的口岸呢，更是我们鸭绿江的一个国门。在这里呢，吉安的口岸呢是我们吉林吉安解放的一个村，那么并且呢是隔着我们鸭绿江整体呢是相望，那么也是国家的市 A 级景区鸭绿江的国门。在这里呢我们分为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两部分，也是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那么是我们中朝边境的一个通道与红色教育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看到了整体的一个图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景观。那么在我们口岸当中呢确实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那么在我们整体的吉安方向呢，不仅是有红色的教育方向，也是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那在行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断的去推进，不断的去探索。像我们整体呢行程当中走到第3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回程的过程当中走的是环忍方向。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其实都是有不同的点。对于整个这个吉安方向呢，我们可以走331，也可以走环忍方向，是分为两条线的。所以在近期呢有很多爱国教育呢，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公司团建都会选择鸭绿江断桥，或者是说我们整体的吉安方向以及图门方向和我们的延吉方向，都是可以根据我们企业的一个具体需要来进行沟通调整细节的。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亲自到了当地去品尝了一下当地的这个火盆。吉安其实是一个非常干净而且幸福感特别强的一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么并且呢在当地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小城里面居然整个街当中都是火盆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一条街卖的都是火盆，而且火盆的由来呢确实有大有讲究。
2: 对，那其实啊，子涵刚才想到了一种美食的形式，对不对？叫做火盆儿。然后我以前呢也是特意去品尝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啊，是印象中咱们宁口周边的大石桥，其实可以吃到比较正宗的。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啊，咱们好几个朋友围坐在一起，然后这个底下的柴火啊，或者是这个炭火烧着这个铁锅炖的大公鸡、大鹅，又或者是有一些排骨、肥鱼之类的。我想问问子涵，你刚才

0: 想到了说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火盆的店铺，它和咱们营口周边大市桥卖的风味上面、口味上面或者价格上面有一定的区别吗？
1: 完全不一样。吉安的火盆呢也叫高丽火盆，吉安的一个标志性美食，更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被作为这个没有汤汁的火锅，是东北边境的融合高整个这个朝鲜的一个文化。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每一次的去上延吉方向也好啊，还是吉安方向也好，我觉得很多美食确实是在咱这边吃不到那么正宗的。那么首先这个基础介绍呢，就是起源于吉安的榆林镇，用平底呢，整个这个铁锅下方呢是炭火持续的保温，食材大多数呢都是半熟的，上来之后呢炭火慢慢的煎味，那么一边吃一边受热，锅气十足。那主要呢经典的食材呢层层铺放，底部呢是有豆芽和卤水的豆腐，吸油汤汁，而且是灵魂。中层呢会有五花肉、牛肉、牛肚，还有猪肚、牛蹄筋，顶部呢还有朝鲜的米肠。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平时很少吃这种米肠的东西，但是这一次呢到吉安当中，我尝了一下这个糯米的一个猪血肠，真的是非常的软糯香甜。配菜呢还会放上一些洋葱啊、青椒啊、秘制的蘸料。那么这种吃法呢可以空嘴吃，也可以蘸料吃。那么所谓蘸料呢更是吃法要点，蘸料呢像麻酱啊、花生酱打底，加上蒜末、香菜、醋和糖、孜然，搭配上当地的辣白菜和拌菜，特别的解腻。那么收尾的炒饭呢也是灵魂，肉菜吃的差不多了，那么整个这个锅底剩油啊，加上这个米饭和鸡蛋翻炒，真的是吸满肉香。而且标配呢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当地通化的葡萄酒，或者当地的这个汽水啊，也都是非常有名气的。整个这个吉安的火盆街呢全长是203米，整个这条街多家老牌的火锅店，而且呢火盆的雕塑啊，来吉安也是打卡美食的一个街巷。那么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还可以对当地的美食，像烧烤啊或者当地的打糕啊，都是吉安的特色。另外呢，对于整个十一期间，其实路线呢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有我们的汽车团，有我们的高铁团，还有我们的飞机出行。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是的，刚才啊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吉安的一条路线确实是第一次家是听到子涵去描述，然后我相信在节目中也是大家比较有新鲜感的，因此呢大家如果感兴趣，觉得说哎呀子涵讲这条路线比较小众，从来没有想过，那我其实也可以说去到美丽的城市，去拓宽自己的一个世界的版图，那大家也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那电话号码大家可以记牢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然后其实有另外一条路线啊，其实也是咱们稍微要从营口啊北上一点点了，往更远的咱们东北的这个北处去进一步的去旅行，是哪里呢？就是我看到了有一趟10月1号和10月2号出发的具体的路线啊，应该是长春动植物园，包括也会有一些周边的其他的景点包含在其中，一共玩2天1晚的这样的旅行的一个时长啊，价格方面好像才400多块钱出头吧，子涵。
1: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去规划。那么例如呢，像刚刚说到的汽车团呢，我们整体的这个两日之旅啊，也是有400块钱、300来块钱出头的。如果大家呢不知道该往哪走，或者是说呢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哈，都可以随时随地呢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呢工作地点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对于整个我们今年的汽车团的路线，真的是相当相当丰富了，有我们整体的这个北京路线，还有我们的东北相对来说呢吉安方向，以及我们的长白山方向、图门方向和延吉方向。那么三日之旅呢，也有我们天津方向，还有我们的承德古北水镇方向，也是必不可少。每一年十一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路线。那无论大家呢是想选择我们整体的北京、天津，还是说我们的长白山、延吉、图门方向呢，还有我们吉安方向以及承德方向，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汽车之旅长春方向的两日游，仅需428元。那么另外呢，在行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日游之旅，一日游呢，像我们大连方向啊、本溪方向、 丹东方向和我们的天津方向呢都是比较丰富的。那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如果是说汽车团觉得想走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汽车团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想近期想走的一个出行的旅游体验，那么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飞机团。近期呢，像我们的西安方向呢也是作为是商朝古都，那么很多特惠的团期都是非常丰富的，1000出头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拥有一场双飞五日游的西安之旅。
0: 嗯，那其实啊，西安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清楚了，它本身是非常多个朝代的历史的古都，而且来到了西安啊，大家可以看到白天呢是一座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梦回长安了。一些比较喜欢妆造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实也可以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啊，嘉旭也不给大家卖关子，在很多的这个妆造店里199元啊就可以借给你服装，包括给你做一个特别棒的妆造了。但是又有一些好朋友会觉得说，哎呦，那我既然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了，那请摄影师来给我进行一对一的拍照片，指导我姿势，会不会也得说500块钱，然后甚至来说更贵一点的那个价格？那其实啊，出一套美照，无形之中呢，人均其实有差不多快小1000了，那我觉得好像有点舍不得啊。西安会不会相对来说价格也是不太便宜呢？还真不是啊，因为刚才嘉旭和大家讲到了，您做这个衣服啊，包括还有妆造。一个整体化的私人定制，只要你没有太高的一个标准要求，199就可以覆盖非常非常方面的一个需求了。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来到像钟鼓楼附近哈，会有专门的野生的街拍摄影师来给您进行美照的拍摄。那我印象中啊是20块钱能够给你拍张照片。如果说您买100块钱，消费100块的话，他会买5赠1，送你6张已经修过调完色的照片。所以其实100来块钱啊，有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也不用担心说我的旅行搭子不太擅长把我的美给还原了。那其实晚上的时候做完妆造哈，也可以说去来到大唐不夜城去看看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同样哎，我印象中子涵姐有一次带着我一起去到了西安，吃到了一家非常正宗的可以吃到葫芦鸡的店铺，好像叫什么大排档是吗？真的记不清名字了，你还记得吗？
1: 那家店呢刚好是在大唐不夜城，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火爆的一家店面。那么当天呢确实也是吃了很多当地的特色，像葫芦鸡啊，以及当地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煎肉啊，还有当地的这个糯米糕，那我们都尝到了。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城市呢，论一个导游的经验有多少，就是他对这个城市或者是小众的景点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了解有多少。
0: 对，然后其实我虽然说啊，事先对于可能一趟美食街的这个味道啊，或者是谁家店会比较正宗真的不清楚，但是我有眼睛我能看得出来谁家生意好得排队，那我心里就知道差不多这家的味道一定是不错的，或者是在各大软件上这个排名评分是非常靠前的。所以通过了子涵的一个介绍吧，也是沾光的品尝到了西安的特色美食，让我觉得说哎呦，这西安呢不愧是碳水的天堂。而且大家如果您是比较喜欢吃面食的，或者比较喜欢吃凉皮儿啊，你能想象到这个凉皮儿里头这不放糖也不放醋，可能纯是咸口，对于咱们营口人来说是比较新奇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哎呀，我平时其实比较喜欢酸甜，但是啊我个人的一个口味和营口的普通的一个味道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吃芝麻酱。好了，我们来到了西安的魏家凉皮儿，包括还可以吃到牛肉汉堡、鲜虾的汉堡，还有鸡肉汉堡啊，就是现炸出来的、现烹饪出来的，味道是真的非常的特别啊。而且还有胡辣汤啊，包括我们的羊肉泡馍，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茶饮品牌。那这样的一次性我们也会给大家留足了去到永兴坊啊，去到回民街，大家一站一站的去品尝，一站一站的去购物。如果你真的吃好了，太棒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快递的方式哈，就是我们直接消费到了一定的一个金额，那商家就会免费给大家发快递了。最后一天可能有的团行啊还会给大家留足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如果我们喜欢爬山可以去到这个是不是华山方向对吧，子涵姐也可以去到壶口瀑布对吗？
1: 是的。那么西安的路线呢，作为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是三朝古都，旅游名山包括兵马俑、世界的八大奇迹，另外呢像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华山、壶口瀑布、革命圣地延安、大唐不夜城以及博物馆，特色的表演呢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还有秦腔。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像胡辣汤、肉夹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羊肉泡馍，那么光面条的种类呢就有上百种。那每一年的十一期间呢，到达西安的客人量呢也是 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在28号、29号出发。那么如果这个时间段大家的时间刚刚巧呢，不太出行方便，也可以选择3号或者5号。

0: 号出发，那么错开两天的时间呢，整体的价钱就会差不少。那另外呢，像山西方向呢，每一年在四一期间呢，也会引来众多的营口市民，有5000年的文化加上山大的文化。那么在我们的壶口瀑布方向呢，也是一大亮点，5000年的中华文化，5000年很远，但是山西却很近。那么在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五台山以及我们的云冈石窟、悬空寺。
1: 嗯，听到了子涵的介绍啊，其实山西呢近些年来也是一趟不太小众的路线了。而且其实我不知道静伟有没有注意到，像是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款游戏叫做《黑神话：悟空》，
2: 对，特别火。
1: 对，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网游的爱好者啊，在游戏过程中呢，不仅仅得到了通关的一个快乐，还有挑战自己竞技能力的一个挑战吧。还有就是说，他觉得哎，山西原来有这么多的优质的古建筑啊。
2: 对的，以前可能从来都没有留心过，尤其是像我这种平时不太喜欢旅游，也不太经常去旅游的这种朋友来说呢，对于哪些地方有哪些景点其实真的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呢，通过这款游戏之后知道了啊，原来山西真的是一座宝藏城市，它其中有这么多的景点可以让大家去观赏，又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游玩，同时又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啊，能够让大家一饱口福。那所以说呢，大家无论是对于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山西，还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路线和景点感兴趣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吝啬手中的这个拨打电话的权利啊，一定要放肆大胆的多去给他们打电话，骚扰不怕啊！多去给子涵姐去拨打这个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那他们还有一个座机号码是38205567，可以让大家去拨打。那同时呢，如果说比较想要通过微信上去沟通，因为现在微信上也可以看到图片、看到视频，那沟通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方便。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添加他们的微信号。那巧了，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都是183-4173-1711。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他们的门店地址，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所有的路线呢，都在咱们红泰旅行社当中，无论是子涵姐的朋友圈啊，还是店内啊，都可以看到详细的资料，以及能够看到他们已经去过的时候现场真实拍摄的照片、酒店的照片，还有吃食的照片，包括说整个现场的一些景点和有一些网上的网图可能是不太一样啊，因为网图呢，它可能是为了当地的一个文旅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网博主他们的一些渲染也罢呀，他可能会加一些滤镜去进行调色。
1: 对，而且我会觉得啊，静伟真的是有的人他天生好像就是一个摄影艺术家。
2: 没错，
1: 咱们可能普通人呢就是一个正常随手一拍觉得美，但是没觉得说那么的震撼人心。
2: 对，
1: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比较会找角度啊。
2: 对的，
1: 刚才静伟讲的稍微再调调色，让人就心痒的。
2: 对的，
1: 这地方太漂亮，太想玩了。但实际上咱们普通人确实来到了这里，到美雪的景色被欺骗了，但是你想要拿手机再拍出美照很难去复刻了。
2: 对，并且我觉得多关注一些这些博主啊，看一看他们的这个角度非常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选择哪一条路线，选择去看哪一个景点，并且呢可能是我们以往正常去旅游的话，这条路线的这个景点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但是经过博主的一些推荐呢，他们的这个角度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加上一些调色也好啊，闪现出来的这么漂亮的一个照片，就会让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路过这里了，我会下意识的去寻找一下他的这个角度，我是会寻找一下他是怎么样通过这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那就会给人一种另外一种滋味了。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旅游的一个好处，也是旅游能够让人的心情产生变化的一个原因了。那还是这句话啊，咱们还有一点时间，那剩下这些时间呢完全不够介绍一个路线了，因为一个路线当中包含的景点、包含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仅仅通过语言我觉得稍微会有一些薄弱在，因为有很多的景色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描述出来的，大家只有亲身到那个地方去了，真真正正的踩到那一片土地上，真真正正的闻到那一片空气，才能够感受到 这个城市它是和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在哪里。那还是这句话啊，大家如果说对于哪一个旅游景点感兴趣，或者哪怕说在节目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个景点，但是我就想去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联系子涵姐。那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呢是

0: 1711183417317111电话和微信同步的。那他们家的座机号呢是3820567，门店地址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欢迎大家踊跃去报名，也欢迎大家进店去咨询啊。店内呢都有很多资深的导游在等待大家。那看了一眼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呢，子涵姐，如果是咱们两个私下唠嗑啊，如果是让您推荐的话，其实您最推荐哪一趟路线？
1: 我觉得相对来说，十一期间呢，如果大家想近郊游走的话，可以选择3到4天，像我们吉林方向或者北京天津方向、秦皇岛方向呢，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飞机团呢，大家可以选择像华东五市啊、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以及重庆方向、贵州和新疆西北方向、成都桂林方向，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呢，可以选择西安或者厦门，基本上呢就是2000多块钱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出行需求。
0: 那如果说在刚刚提及的这些路线名称当中有好几个3到4座城市都是我想要去的，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上哈和子涵姐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再去进一步的筛选一下，看看哪一个最终的目的地将会是您这趟旅程的一个去往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了。那还是这句话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到门店去进行详细咨询。
1: 是的，在金秋十月呢，红旗万里，千秋作卷，山河为答，乘着爱国的翅膀，万里山河皆是家，趁兴而行，趁兴而归。那么与祖国同乐，祖国呢，我们今年的十一期间的生日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今年的路线呢也是比较多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无论是针对十一期间还是我们秋假期间，以及我们中老年人想要出行或者是年假的朋友们出行体验，那么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820567-3820567。
0: 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看了一眼时间，也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
3: 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五花八门的。然后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和师姐说到这么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王经理什么的，就是关于片木。因为曾经有段时间，就很多车里边很流行做这个天幕而非天窗，那这样的车型现在我看其实在店内很少能看到，这样的车型是不是整体也是像那个颜色一样，在那个时间段就是有了那么一个受大家关注的点，完越往后大家其实可能越这个关注的是实际的一些配置了呢？
4: 天幕，说到天幕嘛，就是它也是一个车辆不同时代的一个进化的一个配置吧。因为按照从车辆的制造原理来讲，天幕会减轻了一个车身的重量，再应该是把车内这个透明的车内的这个氛围感能更好一些，是吧？总而言之吧，从设计上原理来讲，会更进化了一些车辆的一些减轻重量，还有内部的这些更通透一些。实质上来讲，这个天幕有很多的车型，我们店内收到的车也有这种情况，都分车型，但是有的是你看从天窗演变出来的小天窗，从无天窗带天窗，天窗可以开着一种全景大天窗，可开启天窗和不可开启天窗，出来演变了什么天幕。
3: 对，
4: 所以这样的车来讲，它都是非常时尚的、现代化、现代感特别好的车型。尤其像一些比如说，超跑车型了，或者现在电车、特斯拉一类的，几乎它都是
3: 天幕
4: 了。所以这样的来讲，不是说天幕它不给没有它的益处，也有它的缺点，益处也好，它缺点也好。但是现在的实用性坐在车内，通透感特别好。亮堂一点，老百姓特别亮堂，
3: 对，
4: 所以说是比较不错，采光好。
3: 但是我看店内几乎是很少能看得到这样的车型，是不是它的整体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流通量不是很高？
4: 它天幕是属于汽车上某品牌。

0: 车辆的一个细节的配置。
1: 嗯，对，
0: 而不是大家都是为了天幕去选车。
1: 嗯，
0: 而是因为选车这款车
1: 有天幕，
0: 标配的或者是高配的带一些天幕的，这个就是无关重要了。
1: 嗯，
0: 我想应该没有几个客户是因为就要选天幕而去选这款车，对吧？但车型上来讲，有很广泛的车型都带有天幕的。但是店内来讲，我们那类二手车卖。

0: 说到这款车吧，就是说的，分这个年龄吧。
1: 对。
0: 看您是生长在哪
1: 个年
0: 代接待的，在年龄段的人，
1: 对。
0: 现在的零零后来讲，几乎都是对这款车没有概念。
1: 九零可能也费点劲。
0: 对，因为这款车就是纯进口的，韩国品牌双龙。
1: 嗯，对。
0: 它是纯进口的一款车，这个车名叫科兰多。
1: 嗯。
0: 搭载着2.0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当年是很不错的。像你刚才咱俩没做节目之前，说这还有柴油的，对，这个车应该很多都有柴，柴油是双龙吉普，是吧？
1: 对，柴油感觉好像在那个年代更受欢迎一些，买的人更多一些。
0: 但这款是汽油版，
1: 汽油版。
0: 我把这个车整体介绍一下吧，啊，2016年的车，2.0自然吸气的两驱版本，属于自动经营导航版。
1: 嗯。
0: 2016年3月上牌，我。本地的一手车，然后行驶了49000公里，
1: 49000公里没怎么开，
0: 全车保持在100元起，
1: 10年保持4万，
0: 车况是没得挑了。
1: 嗯，
0: 这款车它是一个没有越野能力的小进口，就是城市的 SUV 两驱版本。当年这个车，大家对这个丰田啦、本田啦、马自达啦、日产啦。是追求的，不管是轿车 SUV， 大家追求的都是非常非常，就是选车的情况是，对这几款车，日系的车来讲是非常的受热度非常高的。
1: 嗯，
0: 韩系的车呢，几乎大家知道是现代了，对吧？国内的现代是最大的一个合资品牌了。
1: 哦，起亚。
0: 对，下来就是我现在说的
1: 起亚。对，
0: 因为起亚的车来讲，它没有现代的那个广泛。
1: 嗯，
0: 因为起亚大家知道出租车用的现代是最，那起亚是比较多，对吧？
1: 嗯，
0: 再一个起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附属的品牌，那现代就不一样，现在从轿车吉普车啊延续了很多。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双龙这款车在咱国内来讲它没有兴起，但是大家也很多人也知道这款车，它从性价比上来讲是比较不错的车型，正规来讲价格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1: 嗯，
0: 纯进口的双龙科兰多2.0小吉普，49000公里，本地一手车。现在这个车，价格20000多块钱。
1: 嗯，最主要是它公里数少，十年车开了40000多公里，一年49000公里，一年4000左右公里，
0: 然后全车保持了原漆。
1: 那其实说到这一块哈，我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你就是。针对这台车提出来一个问题，是小众，特别，这是只能，这得加个特别小众的。你像这样的车型，有很多的，还有一些品牌，我就不一列举，大家都是，其实在一些车展上呢，或者说在一些网站上能看得到，但是都是纯进口来的，但是这种都是很小众，但是我们国内很少能见到的。像这种车型，我们买回来之后呢，首先是不是第一点要关注它的这个售后，第二点就是要关注到它的这个保值的。
0: 其实大家在选车上呢，就是每一个担忧的问题都是问题，
1: 嗯，
0: 但有些问题就不用过度的担忧。
1: 那就例如这台车，
0: 比如说
1: 保养的
0: 小众车型的车型，它不一定说这个是小厂家车型。
1: 嗯，对对对，
0: 对吧？
1: 对，这个
0: 小众车型就是大家不是广泛
1: 认知的
0: ，但是这个车的造车的这个传统历史性是很悠久，在世界上排名都是有排名排位的。
1: 嗯，
0: 这种车可不可以选？可以选。但是建议就是不要去选新车，新车你买到手里的折旧率很高，所以说像小众车型一定要选二手车，性价比好。
1: 嗯，
0: 就比如说这台双龙，比如你换了一个其他的日系品牌，它就不是这价格，翻成几倍的价格。
1: 嗯，对对对，
0: 对吧？比如你刚才这个担忧到，就是你作为一个比如说这个听友和这个客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这台车，说我的买到手里的售后的这个零配件的问题。
1: 对。
0: 能不能说我车买到手里了，
1: 我
0: 坏了，然后没有配件，
1: 我等到那边发
0: 这个，因为我们国家的那个进出口零配件的供应条件呢，是不像说20年前，或者说那更久以前，我们尤其是近些年来讲，这个进出口零配件来讲非常有用，你想要啥它都有，甚至说的在某基地吧啊。广州，比如说某城市的某基地，你想要什么东西，就有现车给你往下拆的。
1: 嗯，
0: 咱不说这个，说的这个新的零配件，也应有。
1: 嗯，
0: 然后就是旧的零配件，它也应有。所以目前现在市场上的汽车在跑的，在。

0: 用的汽车来讲，因为零配件的原因，说导致说不能开的，几乎现在还是没有，
1: 没有，
0: 对，还是没有。就是目前现在路面行驶的车辆，就是因为发动机和外观覆盖件，几乎都能买得到。
1: 那对于很多一些车友在选车，尤其针对于二手车，有些车友说，那这台车是零配件有，但是可能我可能维修周期是不是要比一般的这个大众车型维修周期要长一些呢？
0: 这个就因车型而异。这个比如说大众普通的广泛的车型说的，我今天的零配件说的也要更换的，我明天就到了。
1: 基本对，明天
0: 像这种车，比如说基本明天到，就省内供应和北京供应的零配件
1: 吧。是的，
0: 对。如果要是广州供应来讲，就两日打包。
1: 嗯，
0: 所以说就很快的，
1: 也
0: 不会像大家所担忧。哎，这个是进口车，我是不是需要从这个零配车辆的制造地？
1: 对，
0: 完事再往那运。
1: 对，
0: 这种情况有没有？有，但是极少，
1: 极少。
0: 除非车上的一些精致的这种很少的一些零配件，
1: 精密的一些配置。
0: 对，但是这种配件就从车辆的源头地也能运到。
1: 嗯。所以这样的一台车就是给大家就是排除这个顾虑什么的，就是有很多的车友其实针对一些我们所说的就大众认知当中的一些小众车型，就像王总这里说，它其实虽然小众，但它是一个大厂，有很多的车型。大家如果说您在这个日常选购当中的也可以，只要你喜欢打到心坎里就可以了。
2: 嗯，好的，尔东，打断你一下哈。说到这儿，有一位听友呢发微信了，我们给这位听友先来解答一下问题。这位听友发来微信说：“主持人你好，我有一款白色的，2021年买的天籁啊，白色的2021年买的天籁，2.0的排量舒适版，跑了6万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021年，
2: 嗯，
1: 2.0
0: 的天籁，
2: 嗯。
1: 6万公里，
0: 舒适版本是吧？
2: 对。
0: 2021年的白色的还是？
2: 嗯。
0: 这个颜色不是很多，白色的天籁少，一般都
1: 黑天籁。
0: 对，黑天籁比较多。2021年，白色的天籁，6万左右为参考，过不了7万，6万5左右为参考。
2: 嗯。6万5左右为参考啊，给这位听友的一个价格的评估。那还有一位听友呢，也这个发过来了微信哈，我们再给这位听友看一看他的车。他说：“王经理您好，我2024年买了一辆坦克400新能源黑色的 HiFT 越野版，跑了4万多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坦克400，2024年的，
2: 嗯，
0: 啊 ，HiFT 越野版，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啊。走了跑了多少公里？
1: 4万多公里。
2: 嗯，
0: 坦克400这款新能源车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加上这个硬派越野，它的耗油量大家都担忧。
1: 嗯，
0: 但是它这款插电混的真的有很值得。
1: 嗯，
0: 省油，动力
1: 还强，
0: 动力还不衰减，还提升。然后呢，它的越野能力还是硬派。
1: 嗯，对，
0: 就是这款车，就是说
1: 当时卖爆了，
0: 在咱现在也啊，
1: 对，
0: 现在在咱国产的喜欢玩越野派的越野的，
1: 或者硬核越野车的
0: 这种车型，500呀、300也好，400也好，
1: 700，
0: 对，那个太高了，太高了，符合大家的这能接受的，3万左右，
1: 3-5万，
0: 4万多，里程数没少跑。嗯，正常24年的，他也是买回来，也没闲着用，也2万公里。
1: 嗯，
0: 这车过不了19万5左右为参考。
2: 嗯，
0: 如果要是里程数在2万公里以内的话，能过20万。
1: 嗯，
0: 就具体以实际车况为准。
1: 那现在我想一般买坦克3-400、3-500基本上都闲。
0: 这个坦克车保值率是比较高的，按照大家说的保值率，
1: 嗯，
0: 大家常说车辆保值率，
1: 对对，
0: 其实按照我们的行业叫贬值率的比较低。
1: 嗯嗯，
0: 是两个极端啊，两个相差点。
1: 嗯，
0: 你像那新车，这个车落地完已经30多万，跑了2年多，赔了10万多块钱，应该是不是很多的。
1: 嗯，
0: 其他的车赔的更多。
1: 对
0: 对。
2: 好，这是给这两位听友啊进行了一个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价格评估。那二位呢，如果说对于王永经理给您的这个价格哈是在你的心理预算范围内的，你就可以把车呢开到王经理的店儿，请王经理给您现场实看一下这个车哈，因为我们说二手车嘛，一车一况，也是一车一价的，实看一下这款车。然后呢，如果这个可以的话，你们就可以这个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了哈。王经理把我们店的经销地址啊，这个地址和这个联系方式跟大家伙儿说一下。
0: 地址在营口市金陵山大街，就市县东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先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也是微信同步的。
2: 好，那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也想像这两位听友一样，将车的一个基本情况告诉给我们，请王经理呢帮您来这个估一下二手车的一个价格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伙儿继续跟我们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离广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耳东交给你。
1: 好的，那刚才提到了一台这个天籁。其实我想问一下王经理，就是天籁这个白色会影响到很大的价格吗？因为我在路面上看到这个，虽然白天籁不是很多，但是选的中意的人还是可以的，就是相对来说还可以，不像有些品牌有些车型就是选黑白是一定有这种价格差，这台车也会有吗？
0: 有差异的，它俩价格就二手车的行业得差5000-8000嘛。
1: 哦，这台车也有。
0: 对，如果要黑色的是70000+了。
1: 因为但这台车我看路面上跑的，咱以这个奥迪 A6 为例啊，就它不像奥迪 A6 基本都是以黑为主，像天籁这台车我看白的还是有一部分的，
0: 少，
1: 那颜色上还是会影响。
0: 对，因为它车辆的级别定位是 B 级车， B 级车一般都以黑色为主，如果它 A 级车里边是尼桑阳光了或者轩逸啥的，就以白色为主。
1: 所以颜色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2: 好的，那尔东跟王经理聊过了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就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等到半点广告过后，节目继续，欢迎大家伙儿稍后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9。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 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

0: 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有车生活，
4: 驾驭科技，
7: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4: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7: 听广播，
4: 买好车，
7: 汽车大管家。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4: 二手车购买指南，
7: 卖得顺心，
4: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7: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您正通过95.1的频率来收听到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直播间内的主持人石蕊。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去到的是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板块。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如果
8: 怎么讲，有一本账，都是有一本账。
7: 好的，说到这儿打断一下二位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我们给他解答一下问题。他说他的车是黑色的欧蓝德，2018年买的，2.4四驱的5座版，跑了30000多公里，这款车能卖多少钱？
8: 2014年的。
7: 2018年的。2.4的，2.4，18年，2.4，18，18，四驱
8: ，四驱版本的，
7: 对，
8: 几座的？5座、7座？
7: 5座的，
8: 啊，跑了多少公里？
7: 3万多公里，
8: 嗯，哎，里程数真少，18年才跑3万，
9: 8年，
8: 对，像这种车来讲啊，2-3万也是，正常来讲，按照18年的10几万公里的车，这车就值3万多，
9: 嗯。
8: 就值3万多，但是他这台车可就要真就一车一块一个一把。如果真里程数真是3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这车卖5万，卖5万5也是他。
9: 我卖出来那老多，
8: 就一车一块一个一家，
9: 那这差了2万。
8: 但是它里程数是在同这个年限的30欧蓝德当中，是占了一个优势，很大优势。
9: 是有，
8: 但是他如果车况要是有丢分项的话，他下分就好了。
9: 你看这几万公里是不是越野驶？
8: 不可能越野驶，这种车没有什么越野驶，就是说，开的少，哎，还有其他是特别的原因，而是这些年累才开的少。但是他的车况如果是原本原，就像我说的，正常卖3万，他就是能卖5。
9: 主要这差价太高了，这因为这个公里数小，差了
8: 3万公里，等于是准新车状态。如果你要是说到车况的外观没有刮碰，
9: 嗯，
8: 或者是和有刮碰更换件的，那就一样，
9: 不，
8: 这那就
9: 不。嗯，
8: 但是这种车我也建议大家，就有点瑕疵也让倾向于买这儿，有外观覆盖件不能定为事故车的情况下，就可更换、可喷、可补的，它不算什么。就毕竟是二手车嘛，
9: 嗯，
8: 小刮小碰你可以接受。
9: 但公里数真小，
8: 对，公里数少，这车你就可以值得去长期的应用。
9: 对啊，因为还是这个，因为一般车辆好像超过，这发动机一般超过10万公里，咱不说哪个，就多多少少都会可能，因为机械比较老旧了，可能会有点小的包袱。像这种3万多公里，你至少能再开7万多公里。
8: 嗯，那个
9: 保底的，只说保底。
8: 其实发动机一台发动机跑个几 30万公里、20万公里。
9: 就保养好的话，可能还能更多。咱就说这个意思，一般大家可能说。

0: 一听到公里数，我认为就是十万公里应该是个界限。一般超过十万公里的和没超过十万公里的这个价格也会有一定偏差。
1: 这个应该怎么去判断呢？就是说在质保期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公里数了。因为新车比如说现在的车比如三年十万公里，或者是电车有的是5年、8年、15万公里，这个三电系统，这个累计在质保期的是一定要注意的。你超过质保期来讲，你这里程数来讲，就看价格上有多大的优势。
0: 优势这还是搁价上走。
1: 嗯，是的。
2: 嗯，好，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哈。那这位听友的问题回答了之后，接下来我刷新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又有一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发送了上来，我看一下啊，在这儿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有一辆，哎呀。”我记得是哪期节目咱们聊过这种所谓的纪念版什么特殊版啥的哈，这又来一辆。
0: 上期聊过。
2: 你看又有一辆。主持人你好，我有一辆2023年的2V4荣放2.0的两驱20周年铂金纪念版，白色的，跑了6万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两驱版吧。
0: 嗯。
2: 啊，两驱的。
1: 20周年纪念铂金版。
2: 嗯。
1: 什么颜色？
2: 白色。
1: 里程？
2: 6万多。
1: 6万多公里。
2: 嗯。
1: 23年的6万多公里。现在的市场价格应该在过不了十万，9万多到9万5千吧。
2: 嗯。好，就是
1: 过不了十万，10万以内，9万5、9万23为参考。
0: 就说吧，也是说，就是除了限量以外，像这种纪念版就没有什么对于他来说。有很大的一个让它更为保值的一个点，它并不是一个点，
1: 没有。
0: 对，那加分项啊，对啊，网友跟你说，什么什么纪念版，它并不是一个加分项。
1: 啊，这个就是当年选车的时候，当年
0: 就赶上了
1: 第一场，它是按照这款车的累计的生产年限，哎，达到了这个所谓的20周年铂金纪念版。
0: 对对对，
1: 啊，不会因为这个说卖车给你不带来更多的说这个。就是
0: 收入，这它不是个加分项。
2: 好，回答了我们这两位听友的问题哈。我看到了这两辆车的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刚才王经理也聊到了这个，就是刚才那辆欧蓝德，王经理在说它的公里数很少。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这条信息，它是8年的车，跑了3万公里。然后王经理说，就是价格浮动会比较大。那这款车呢，我又看了一下哈，它是3年车，跑了6万公里。然后王经理当时就直接给出来一个说，这个价格大概就是这个价钱，所以。在公里数上哈，我们说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公里数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公里数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价格上会找出差异的这么一个点。那其实说到这儿，王经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但我看一下时间，我感觉今天这个事儿吧，咱不一定能聊得完。这样如果聊不完的话呢，下期节目也想请您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尤其是以前买油车的时候哈，你们经常说我的一句话就是，那车那个不能放。得开，你别总舍不得开，你得使劲开，不开不行。但是呢，你说你使劲开，你这公里数肯定就大呀。那像如果说有一搭无一搭的不怎么开，它公里数就小。那在未来投放到二手车市场的话，你看刚才那辆车，它就跟正常的公里数比的话，可能会有20000块钱的差价。那么我们这个车到手里了，究竟得怎么开呢？所以这个问题想请王经理来聊一聊，就是你们之前总说我，耳东也总说我，你也总说我，说那车别舍不得开，使劲开，车不怕开就怕停，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1: 其实这个事儿什么，你说矛盾他也不矛盾，你说不矛盾犯什么，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用车的状况不一样，他使用的这种用途也不一样，
0: 场景也不一样。
1: 就是为什么说矛盾呢？作为我作为一个汽车经销人来讲，作为一个商品的陈列去销售来讲，那要这个品质要好，
0: 喜欢公里数小的。
1: 对，作为一个使用的用户车主来讲，我车买回来是享受，是用
0: 的，对，
1: 不是我为了它而去放弃很多东西。
0: 对，
1: 以前有这种，我看现在也有。阴天下雨下雪都不开，
0: 不开，哎，对，不开，不开，
1: 车甚至刚刷完车整埋汰了之后，我都到那放着，我去走，或者是我拉车去，
0: 这个有，
1: 其实这种来讲成了车奴，对吧？但是不排除这种心里对车那种
3: 喜欢
0: 对
3: 那种

0: 么热爱。但是汽车来讲，目前来讲，近几年汽车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1: 嗯，
0: 在很多年以前，说十年或更早以前，汽车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奢侈品，
1: 一个身份的标识。
0: 所以说，品牌价值定位于一个人从外观上去定位它是什么个身价。
1: 对，
0: 说现在就不一样。这些年来讲，咱们汽车上这个价值，不管你开啥车，它不会把这个人都定位于什么。现在这个时代，汽车就是像我说的，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1: 就是个代步工具。
0: 对，就是大家就说在用车的情况下，自己手里有车的，就像我说的，它就是个工具。哎，该开就开，该用就用，这个给你带来不了时间久的，你开的仔细的，带来不了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增值的空间。
1: 对，
0: 你就开的里程少，开的里程数多，它上下有一定的差价。
1: 有
0: 这个差价呢，往往是说的公里数带来给你带来的更多，给你带来的这种工作生活
1: 便捷性
0: 各种的体验价值会更高一些，
1: 便捷性会更好一些。就曾经我哈跟王经理唠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买了台车，当你上牌的那一瞬间，这台车就已经不是你原来买的这个价格了。只要你上了牌，这台车就不是你原来价格了。所以说，就是车辆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如果说你下楼到单位，可能说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你不开车也就不开了。但如果说你就像刚刚我提到有台车，这位车主就必须得开，他的工作地点和家是一个盖县一个这个营口，那来回跑的话，你说他怎么去出行？还是需要靠车辆来代步。所以就是现在的车辆真的像王总这边所提到的，它现在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2: 对，所以说呀，我要打断一下耳洞了，因为节目要结束了哈。所以就像王经理说的那样，就是因个人情况而定。你今天就是我今天就不想开了，那你就也别考虑那么多，你就不开。你说今天不管咋地，这车我都得开，你也别想着说那我开完公里数大不大呀，我今天怎么着啊？就是车买回来是为我们人服务的哈。好了，节目最后王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店的地址，方便于大家伙到店里去找您看看车。
0: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四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先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95。
2: 嗯，好嘞，感谢王经理，感谢尔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3: 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7: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 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您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15: 声声有爱，
16: 句句关情，
17: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5到6级。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九五幺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五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

0: 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3: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4: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4: 量天尺，
5: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5: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4: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4: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4: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

我管。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山河图》。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一首开始曲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空中服务台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 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发来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大家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想要外兑，价格60000元，可以小议。同时呢，这家洗车店还要招一名洗车工，要求有工作经验，男女不限，能吃苦耐劳。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再来看一下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不提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再来看一下，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想要招一名学徒工，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

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儿，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 130-1985-0025。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沈阳广播电视
15: 台、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14: 鞍山市
16: 承德、
17: 呼伦贝尔市、
18: 赤峰、
19: 通化市、
20: 融媒体中心、
21: 葫芦岛市、南票区、
22: 锦州、
23: 珲春市、
24: 枫洋市、
25: 辽阳、
26: 大连广播、
27: 牡丹江市、
28: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29: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3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32: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33: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34: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3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30: 联合制作
31: 广播系列专题，
3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1: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何处情惊奇》，沈阳城的暗夜抵抗。
30: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一纸不抵抗命令，东北正规军全线撤退，百万国土
0: 拱手相让。当夜的东北大地，没有援军，没有指令，没有后方。但沈阳城内，有一支不属于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选择逆流而立。辽宁警务处处长兼辽宁省会公安局局长黄显生，率领2000余名警务人员，依托城墙、街巷，对攻入沈阳的日军展开英勇阻击，打响了918事变当夜沈阳城的抗日枪声。在沈阳警察博物馆，依旧留存着当年黄显生为警察部队配发弹药的指令。沈阳警察博物馆讲解员王品瑶：
9: 在918事变爆发前，黄显生扩充了警察部队，并且给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伍配发了枪支弹药。这面墙上挂的就是当时黄显生配发弹药的指令。在918事变爆发的当晚，黄显生没有执行不抵抗的命令，而是率领了大约2000多名警察，在沈阳的二经街一带对敌人展开了回击，打响了抗战先声。
0: 沈阳收藏家甄红阁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东北抗战史料，手中珍藏着不少和黄显生相关的一手实物，为我们印证着当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史实。
15: 你看我收藏的这件啊，革命史料重刊的第一集，在第19页啊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黄显生将军的他的生平事迹一个记载啊，他在918事变发生以后，即以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其后所部编为东北军骑兵第2师，这呢也是后来我们讲的东北义勇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记录了黄显生呢，他是在918事变不久啊第一时间对日寇进行反抗的。
0: 这一枪不是军令所托，是匹夫之责，是家国之怒。
16: 站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角度呢，我们首先呢是把他看作一位亲人，放到这个历史当中呢，他是东北抗战非常关键的先行者。918事变爆发的当天呢，那由他带领的这个警察的这个队伍呢是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沈阳沦陷之后呢，他就退往了锦州，牵头呢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点燃了东北民间抗日的星星之火，同时呢也让无数的普通人呢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之后呢他又奔走在各地拉起了这个义勇军，让那个千千万万的东北百姓拿起武器来抗战，这样的话呢他才得到了这个血肉长城第一人的这个称谓。
0: 作为黄显生的崇外孙女，郑天文对家族中的这位先辈有着不一样的回望与感悟。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黄显生带领残余警务人员突围沈阳，向辽西方向辗转撤退。他始终坚信东北的抗日火种绝不能就此熄灭，他以突围出来的警务人员作为骨干，收拢乡间百姓与民间自卫武装，在锦州正式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他定军纪，划战区，让一盘散沙的民间抵

0: 第一次形成全域声势。在郑天文看来，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并不只属于黄先生一人，
1: 他不属于黄先生一个人，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的不甘屈辱挺身而出的东北同胞。可以说呢，他是把一盘散沙的民间自发抵抗汇聚起来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其实呢，他是可以明哲保身的，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动地扛起了救国的这个重担。
0: 辽沈大地抗日烽火四起，黄先生之外，高文斌、唐聚武、邓铁梅等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官兵、农民、乡绅、爱国绿林志士毁家纾难，辽西、辽南、辽东处处燃起战火。义勇军以简陋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袭击据点，破坏交通设施，上演着彼有子弹，我有头颅，彼有武器，我有血肉的殊死抗争。
2: 同在这里，组成血缘大胆冲！杀！杀！
0: 杀！山河飘摇的抉择被搬上舞台。现代评剧《黄先生》再现这段历史，评剧主演张宏伟对此感触很深。
3: 我就是想通过舞台上的形象，让我们的国人，特别是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在最危难危亡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观众的反响是极其强烈，底下的观众好多人流眼泪，其实对我自己在台上也是一种震撼。但是我们要告诉后辈啊，历史不可以忘记。
0: 据统计，鼎盛时期到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总人数达30万。他们或许缺乏训练，装备简陋，但他们有着不屈的意志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正是这千千万万和黄先生一样的普通人的觉醒和参与，铸就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即使山河破碎，东北沦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从未停止战斗。无数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苦难压不垮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先辈们用抗争留下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警醒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4: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6: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大家伙儿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布过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要出售一辆出租车，手续齐全，烧天然气的两年，车况良好，联系电话是15841787948 15841787948。

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轻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西市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二楼面积是59平方米，三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是每月6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一位听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续航是500公里，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上4点半之前交车，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8840795151，18840795151。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南北通透，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

0: 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0 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再来看一下，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 13941736962。每天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还会给大家伙儿带来一些企业的最新的招聘信息，也希望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尽快的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2: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车间工人30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叉车工1名，月薪4500到5000元；招业务员10名，月薪5000到8000元；招这个装卸工3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电话是1997597111 1997597111。辽宁兴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化工车间操作工5名，月薪3200到4500元；招食堂勤杂人员2名，月薪2800到3500元。地址在大石桥市有色金属园区有色路46-1号，联系电话是1764049941 1764049941。

天广仁和药业有限公司招营口市医药销售经理两名，月薪5000到10000元，地址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日农路57-1号，联系电话是18940270000，18940270000。萨固密营口密封系统有限公司招挤出操作工一名，月薪4200到47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青花大街东150号，联系电话

是15640768396 15640768396。营口财富春天购物有限公司招水产营业员两名，月薪2400元；招总经理助理两名，月薪5000到8000元；招招商副总两名，月薪5000到8000元；招超市业务副总两名，月薪5000到8000元；招百货业务经理两名，月薪3500到5000元；招蔬果营业员三名，月薪2080到4000元；招超市业务经理两名，月薪3500到5000元；招超市部长三名，月薪25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北3号，联系电话是18340706166 18340706166。

再来看一条招聘信息，营口嘉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招外援模工两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钳工两名，月薪4000到6000元，地址在道岔子东风市场南行500米，联系电话是18004179979，18004179979。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8: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呀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2: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13: 小同志啊，
1: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3: 量天尺，
14: 快把剪子给我。
1: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14: 被
1: 子，
14: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3: 老班长，你醒醒。
1: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3: 喝一口汤吧。好了。不好了，
1: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3: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1: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好像变了质。年少时的爱恋单纯如水，背着父母老师们偷偷的并肩同行，拉个小手都会害羞不已，生怕碰见了熟人之后各种的慌张。约会地点是他家天台还是你家楼下，又或者可以瘫坐一下午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逛逛超市吹吹空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成年后的爱情却不再是简单的我爱你，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感情的维系似乎也少不了各种花销，用金钱衡量着爱的多还是少，也会在细节里比较着爱的差距，计较着每一份付出后的回报。所以到最后也搞不明白这还算不算爱。孟慧圆，小月老板，我们的故事从没钱开始。

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地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

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绪，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想到徐志摩的诗，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芒。

这一首歌，每每听到，都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总会觉得触及了内心柔软的地方。你也只是陪伴了某段旅程，你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除了挥手告别，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做了。我很感谢你在这一段路途做我的灯，成就我的璀璨。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当时少年时代初听，疯狂喜欢这一首歌。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与记忆嵌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盘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点。

0: 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的呢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18到27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5到28度，鲅鱼圈13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19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2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5到6级。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18到27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5到28度，鲅鱼圈13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19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2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沈阳广播电视台，
7: 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6: 鞍山市
7: 承德，
6: 呼伦贝尔市
7: 赤峰，
6: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8: 葫芦岛市南调区，
7: 锦州，
8: 珲春市，
7: 高阳市，
6: 辽阳，
7: 大连广播，
6: 牡丹江市，
7: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6: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6: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9: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0: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1: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2: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9: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6: 联合制作
9: 广播系列专题，
6: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何处情惊奇》，沈阳城的暗夜抵抗。
6: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一纸不抵抗命令，东北正规军全线撤退，百万国土拱手相让。当夜的东北大地，没有援军，没有指令，没有后方。但沈阳城内有一支不属于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选择逆流而立。辽宁警务处处长兼辽宁省会公安局局长黄显生率领2000余名警务人员，依托城墙、街巷，对攻入沈阳的日军展开英勇阻击，打响了918事变当夜沈阳城的抗日枪声。在沈阳警察博物馆，依旧留存着当年黄显生为警察部队配发弹药的指令。沈阳警察博物馆抢险员王品尧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黄显生扩充了警察部队，并且给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伍配发了枪支弹药。这面墙上挂的就是当时黄显生配发弹药的指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晚，黄显生没有执行不抵抗的命令，而是率领了大约2000多名警察，在沈阳的二经街一带对敌人展开了回击，打响了抗战先声。
6: 沈阳收藏家詹宏格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东北抗战史料，手中珍藏着不少和黄显生相关的一手实物，为我们印证着当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史实。
3: 你看我收藏的这件啊，革命史料重刊的第一集，在第19页啊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黄显生将军的他的生平事迹一个记载啊，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即以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其后所部编为东北军骑兵第2师，这呢也是后来我们讲的东北义勇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记录了黄显生呢，他是在九一八事变不久啊第一时间对日寇进行反抗的。
6: 这一枪不是军令所托，是匹夫之责，是家国之怒。
13: 站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角度呢，我们首先呢是把他看作一位亲人，放到这个历史当中呢，他是东北抗战非常关键的先行者。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天呢，那由他带领的这个警察的这个队伍呢是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沈阳沦陷之后呢，他就退往了锦州，牵头呢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点燃了东北民间抗日的星星之火，同时呢也让无数的普通人呢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之后呢他又奔走在各地，拉起了这个义勇军，让那个千千万万的东北百姓拿起武器来抗战，这样的话呢他才得到了这个血肉长城第一人的这个称谓。
6: 作为黄显生的崇外孙女，郑天文对家族中的这位先辈有着不一样的回望与感悟。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黄显生带领残余警务人员突围沈阳，向辽西方向辗转撤退。他始终坚信东北的抗日火种绝不能就此熄灭，他以突围出来的警务人员作为骨干，收拢乡间百姓与民间自卫武装，在锦州正式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他定军纪，划战区，让一盘散沙的民间抵抗第一次形成全域声势。在郑天文看来，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并不只属于黄显生一人。
13: 他不属于黄显生一个人，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的不甘屈辱挺身而出的东北同胞，可以说呢他是把一盘散沙的民间自发抵抗汇聚起来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其实呢他是可以明哲保身的，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动地扛起了救国的这个重担。
6: 辽沈大地抗日烽火四起，黄显生之外，高文斌、唐聚武、邓铁梅等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官兵、农民、乡绅、爱国绿林志士毁家纾难，辽西、辽南、辽东处处燃起战火。义勇军以简陋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袭击据点，破坏交通设施，上演着彼有子弹我有头颅，彼有武器我有血肉的殊死抗争。
14: 我们在这里组成血人大胆冲杀决
6: 战，山河飘摇的抉择被搬上舞台。现代评剧黄显生再现这段历史，评剧主演张宏伟对此感触很深。
15: 我就是想通过舞台上的形象，让我们的国人，特别是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在最危难危亡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观众的反响是极其强烈，底下的观众好多人流眼泪， 其实对我自己在台

0: 也是一种震撼，但是我们要告诉后辈啊，历史不可以忘记。
1: 据统计，鼎盛时期到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总人数达30万。他们或许缺乏训练，装备简陋，但他们有着不屈的意志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正是这千千万万和黄先生一样的普通人的觉醒和参与，铸就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即使山河破碎，东北沦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从未停止战斗。无数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苦难压不垮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先辈们用抗争留下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警醒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3: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4: 小同志啊，
1: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4: 量天尺，
5: 快把剪子给我。
1: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5: 被
1: 子，
5: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6: 老班长，你醒醒！
1: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6: 喝一口汤吧。
7: 不好了。不好了！
1: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6: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1: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他就没有等待期。
1: 所以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0: 对的，看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就是你别去等待。
0: 对，
1: 因为等待这个，其实等待期一般是分几个档？
0: 分两个吧，两个到三个，有两个月的，四个月的。
1: 那就是看你几个月没交。
0: 对对对对，还有看他那个中间断了几个月时间时长。
1: 像医保，比如说这一年里面是最后一个月十二月份可以补交吗？
0: 不是，
2: 随时都可以补交。
1: 随时都可以补交，
2: 但得看个人情况，因为有的可以补交，有的不能补交。
1: 比如说什么情况下不能补交了？
2: 前面没有个人缴费，
1: 那就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交。
0: 对，就是在你企业参保之前，你不是个人参保，就不允许补费。如果你在企业之前参保，你是个人有缴费记录的，这个就可以补费，就是把你从个人参保一直到现在中间段的所有费用全都补上。
1: 这个我随时都可以补吗？医保？
0: 这个是他之前有过参保的，完事导致现在企业停保了，这个可以一起补齐。
1: 那假设说有一种情况，我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然后呢，我因为这个，比如说我这经济的原因，我就等待了三个月、五个月，然后我交了两个月，然后我就一直往后交。那像最后我这个，就比如说我第四个月交的时候，我可以把前三个月我都补上吗？
0: 现在看可以。
1: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跟社保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对。那一般就是医保交满了多少年，然后在退休的时间，他可以正常办理。
0: 男的30年，女的25年，实际缴费年限。
1: 那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是男的是30年，
0: 对。
1: 那30年，如果说你退休的时候，哎，发现这个没到，也可以一次性吗？
0: 可以一次性补齐。可以。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请这个。一名来说了一下哈，就是居民医保一年缴多少钱，咱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缴费。
2: 居民医保一般是前一年的10月20号到12月31号左右，可以开始缴费。
1: 好，这个咱们一般都是缴多少钱呢？
2: 今年的基数是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都是335元一年，成年人和老年人是445元。
1: 好，其实还有一种，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大学生，特别是大一的学生啊，学校就会发一个通知了，说你是在本地缴啊，你是在这个所在的大学这个城市缴医保费用啊，你还是在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城市缴纳，然后包括几年缴，就是刘星给的建议是什么？
0: 最好是在当地大学之后，当地那边参保。这个用起来比较方便。就像不少外地学生到营口市上学，上大学理工学院，我们都劝他们，正常来说你应该搁当地搁参与营口，因为你搁那边报上费用马上就可以直接就医。如果说你要是搁营口参保，现在到外地了之后，你正常来说你应该上当地大学进行参保，因为他人所有的政策都是相对于当地而言是最高的，这是也是保护参保人自己的那什么利益。还是个当地参保。
1: 还是个当地参保。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呢，一般学校有通知，就是说你是一年一年缴啊，你还是这个短缴4年呀、啊、像这种情况下，一般家长这个想知道哪一种对他自己是最有利的，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0: 现在一般好像没有一直缴4年，都是一年一年缴费，
2: 因为基数可能会变。
0: 对，现在咱营口没有
1: 啊。对啊，所以就是你看比如说沈阳的大学，他就会有说你是短缴4年嘛，那学生在填表的时候，他可能就

0: 以下缴四年。
1: 哦，这个我不太了解，这个当地沈阳政策我们不太了解。
0: 对，就是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孩子所上大学的那座城市
1: 去缴纳
0: 医保，对吧？
1: 对，那个是保护参保人利益是最高的。
0: 好，那因为用起来对
1: 最方便，
0: 对最方便，主要是对孩子来说它是方便。
1: 对对对。
0: 嗯，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下哈，就是每一次啊，这个异地转诊，它都需要重新备案吗？这个有效期是怎么看的？
1: 这个不需要重新。这个有效期是六个月，只要你办理了转诊了之后，这六个月之内在这个城市可以多次住院、多次看病、多次复查，就只要是在有一次转诊六个月之内都好使，六个月之后失效了，你要再去的话就是重新再办理转诊。
0: 其实说在异地就医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1: 这个没有最好，
0: 那就是你在那住了。
1: 这个看你自己
0: 长期居住，
1: 对，你看你自己的条件是怎么样。如果你在那边有房照、户口，或者你能办下来暂住证，这个是长异地安置，这个待遇是最高的，只能说是对于参保人待遇是最高的。剩下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些手续转诊的话，剩下第二个待遇是最高的是转诊。如果你再连转诊也办不下来的话，只能是就是临时派出就医了。
0: 啊，
1: 除非是转诊，除非是急诊。现在在外地看病，就是只要你出行口市都叫异地就医，只要出行口地区全是异地就医。只要你去了外地的，不管你是看什么，只要你看病住院，就四种待遇：一个是最高的就是异地安置，长期居住；第二个是转诊和那个急诊，剩下是临时派出就医。这是按照排序待遇最高的排序下来的。
0: 你像临时外出就医，是指一般在你自己所在的生活城市，你突然出现这个一种疾病，那特别是你没有办法就医了，所以他可能这个医院就建议你，到外地了。
1: 医院建议你，那就是说他给你出转诊手续了。
0: 那就是转诊。那如果要是自己想，才是临时外出就医吗？
1: 对对对，就是我想上哪去，就想看，就觉得因为我是当地医疗水平不行，我想上北京或者想上沈阳，
0: 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1: 对对对，我就去看了，我就去直接就去看病了，住院了，我就直接做手术。这个是
0: 临时外出
1: 就医，
0: 这个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主的。
1: 对，我全国各地只要在中国境内，全国各地哪都行。
0: 但如果要是说转诊的话呢，那是医院给你开的证明。
1: 对，除了香港和台湾，剩下其他城市哪个城市都可以去直接我去住院办理手续，
0: 都是可以的。那你刚才提到了是转诊是你生活的这个城市的医院。
1: 咱营口市是三级甲等医院，开具转诊证明。出具转诊证明，到时候你想上哪个城，你告诉医院。假如我想上北京，我想上上海，我那边有家属可以照顾我，我就告诉我要上上海看，他就给你出具转诊单，上上海。在上海六个月之内多次看病都可以。
0: 然后刚才您说的就是第一个是异地安置啊。
1: 对，
0: 嗯，
1: 异地安置的话，你在那个城市待遇是最高的，你可以走门诊统筹。只要你办理了异地安置的话，你还可以走门诊统筹，门诊也可以报销看病。不一定非得住院了就。
0: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异地安置，实际上它怎么才能够完成异地安置这样的一个手续呢？就是还是在那长期居住吗？
1: 对，就是暂住证，一个是你灵活就业人员就提供暂住证，单位的话必须在单位开出证明、外派证明。完事还有一个是房照和户口，就这三样，任何一样都行。
0: 你说还有一个是长期的是吧？
1: 长期的，对，长期就是只要是你办理异地安置都叫长期居住。
0: 异地安置它都叫长期的。
1: 对对对，像它相当于啥，房照和户口就是长期一直有效，除非你个人医院自己取消。所以说它就叫长期。
0: 那你看，就是临时外出就医和这个转诊，它这个报销比例能差多少？
1: 差20%左右。
0: 其实按理说，如果要是病要是比较重，这个医疗金额比较大的话，
1: 对，现在一般看个病，现在医保的费用报销费用相当高了。你看个病，一般大病都是10万起步了都。现在我记得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参保人看个病报尽量别用，现在用了的话，不管是个人遭罪，钱也遭罪。
0: 而且呢，我们说实际上我们交医保这个报销的比例，通常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阶段？就是它分层的。有80%、70%，
1: 退休人员85%。
0: 哦，退休人员是85%。
1: 对，那个临时外出就医那个是60%左右。居民医保70%左右。
0: 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居民医保哈。
1: 对对对对。
0: 他这个是一年一年交，但是他是70%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要是交医保的话，那你报销可能就是85%。
1: 对。
0: 这个退休人员才85%，那你要没退。

0: 休呢？是
1: 80%
0: 啊，80%。嗯
1: 嗯，这是在当地，在咱这。
0: 所以就刚才提到了大学生为什么要是在上大学的那个城市，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和大家说一下，如果您要是有相关的医保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2: 是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3-4级。营口城区18-27度，盖州16-28度，大石桥15-28度，鲅鱼圈13-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4级，80前后转偏北风4-5级，19-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4级，12-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4: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15: 小同志啊，
13: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5: 量天尺，
16: 快把剪子给我。
13: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16: 被
13: 子，
16: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5: 老班长，你醒醒。
13: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5: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13: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5: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13: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

0: 1-800-782-7777。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95周年，欢迎在下面的时间里收听收看特别节目《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95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发动了918事变，3个月间，整个东北沦陷，东北人民开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天我们回望那段浸着血与泪的岁月，目光始终离不开一座城市，那就是营口。这里曾被日军的铁蹄践踏，却也因为营口人民的抗争，写下了辽河两岸永不屈服的篇章。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是地方史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韩晓东老师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共同翻开营口抗战的历史画卷。你好，韩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句心里话，每次触碰到这段历史，我的心情呢都十分沉重，因为我从1988年开始就开始了解研究这段这个屈辱的历史，也是抗争的历史。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回望营口的抗战岁月，我既荣幸又忐忑。荣幸的是，就是能把先辈的故事讲给听众朋友们听；忐忑的是，就是我怕自己的讲述还不能够承载那段历史的厚重。但我始终记得，每一次回望都是对英雄的致敬，每一次讲述都是对“铭记”二字的践行。
1: 谢谢您，韩老师，说得真好。铭记就是我们今天相聚的意义。我们都知道1931年的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在仅仅10多个小时之后，也就

0: 是9月19号上午，营口全城就被日军占领。韩老师，那您能为我们还原一下那一天营口人民经历了怎样的灾难？
1: 好，我们都知道是1931年9月18日的10点钟左右，日本关东军进攻这个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那么就是转过几个小时，就3个小时左右，就是9月19日凌晨1点。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呢，就通过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给营口火车站的站长这个野村发了密令，让全站的所有人员和铁路警察原地待命。这不是他们临时起义，应该说是早有预谋的一次确裂。
0: 嗯，
1: 这个凌晨2点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就下达了命令，要求部队迅速占领营口。实际当时呢，就是在除了沈阳以外，关东军司令下达命令，就是一个是营口，一个是丹东。
0: 嗯，
1: 哎，在短短的2个小时多一点嘛，哈，平定的营口就被拖入了一场战火。
0: 嗯，从待命到下令，可以说每一步都透着血腥和侵略者的野心。那么日军他是如何一步步占领营口的？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时间的节点？
1: 嗯，有的，他们的行动呢，精密的，可以说是像早已排练好的一场阴谋。凌晨5点20分，日军驻大桥守备队的第3大队的350名日军官兵，坐着这个火车专列，直奔营口火车站。下车呢，就兵分两路，一路呢乘着卡车前往营口东北军的练军营。当时呢，已经6点过了，我们200多名东北军练军营的官兵呢，正在操场上做招操，连武器都没有来得及拿，就被全部俘虏。另一路日军呢，坐着船到了辽河北岸。当时我们营口有一个河北火车站，
0: 嗯，
1: 是清政府修的，这个河南那个老火车站是日本人修的，然后就把河北火车站占领了。上午呢，这个雄越的这个日军守备队又增派了305名官兵，直奔营口的各级政府、公安局。短短的几个小时，营口的行政、司法、金融、交通，全部被日军的掌控。
0: 嗯，1931年9月19号上午11点，日军就宣布占领营口全城。现在说起来是让人十分揪心的，而且听说日军占领营口之后，还实行了非常严酷的军事管制。
1: 是，实际也不只是严酷，应该说纯粹的是法西斯式的这个统治。日军当天呢，就任命这个岩田文卫中佐为营口最高的行政长官，要求营口的所有机关不准和奉天省政府的进行联系和来往，也同时不准集会，不准发行书报刊，就当天的报刊都停发。
0: 嗯，
1: 甚至日军还随意的可以闯进老百姓家搜查抗日分子。那时候的营口人民可以说，因为满街都是日军的这个官兵和宪兵，所以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甚至都不敢出入。
0: 嗯，据说还有更残忍的宵禁政策。我听说当时规定是晚上10点到次日晨5点不准市民出门，而且是违者格杀勿论。那韩老师，那个时候的营口人民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1: 如果说用水深火热都不足以去形容，日军在营口实行的宵禁，就是晚上你要是出去，他看到了以后直接就可以枪杀你。营口的夜晚可以说是死亡禁区，老百姓在家里不敢点那个煤油灯，更不敢大声地说话，生怕被日军听见。日军还专门成立了宪兵分队，抓捕这个抗日志士和爱国民众。应该说，当时有无数的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被抓被杀。
0: 嗯，面对日寇的法西斯统治，营口人民肯定不能屈服。那这个时候呢，辽南义勇军就站了出来。
1: 是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就发出这个抗日这个宣言，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全体中华儿女呢，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营口的民众在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感召下，纷纷地拿起武器抗击日寇。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辽南义勇军是最鲜艳鲜亮的这个一面旗帜。当时在我们的辽河北岸有张海天、向国学等数股爱国志士，他们率先拉起了抗日队伍。然后呢，爱国将领黄显生任命老北风为东北抗日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的第三路军司令。

0: 自攻打营口，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第一次战斗的情况吗？
1: 好，第一次战斗呢是1932年8月1日，也就是在日军侵略营口将近一年的时候，义勇军呢联合这个张黑铁联合戍谷这个义勇军，兵分六路进攻营口。他们从营口的牛家屯，就现在牛屯那个地方，欢欣店、辽河北岸，还有现在的公园路、宝来街，同时向日军呢发起袭击，切断了他们的电报和电话，避免他们之间这个联系和增援。近2000名义勇军一直打到日本驻营口领事馆，也就是现在的四纬广场附近。
0: 嗯，
1: 他们在营口的北本街和日本拼得特别凶，打死打伤这个日军多名。后来日军呢从大石桥和巡洋紧急调集了近1000人这个增援营口，还派了2艘驱逐舰到营口来增援。义勇军呢为了保存实力，于8月2日早晨呢主动地撤出战斗。
0: 嗯，
1: 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圣经时报》发表的“营口又被围攻，巷战终夜”，就是晚上打了一宿。
0: 对，所以说义勇军一出现啊，来打营口，当时被日本统治嘛，所以给了日军狠狠的一击，肯定也是让营口人民看到了希望。那么第二次攻打营口，义勇军他有没有采取什么新的战术呢？
1: 第二次呢，义勇军呢是采取的是突袭战。1932年8月15日夜间11:30，
0: 嗯，
1: 那么2000多名义勇军呢还是兵分六路，在侯家油坊打响了第一枪，很快就攻进了牛家屯续街，就现在这个人民公园这条街，这属于当时的市中心的核心地带。日本根本没有料到义勇军会来的这么快，赶紧的调集这个伪军王军总部从营口来救，这个来也是增援嘛。大石桥的日军也赶到营口增援，大家看这张照片，中间这个就是王殿中。
0: 嗯，
1: 这个义勇军看到这种形势，也就见好就收，打了一阵呢就撤出来了。他们这也是他们的聪明之处，打得赢就走，打不赢呢就走，既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又不去硬碰硬，而将自己吃大苦。
0: 嗯，这个。

0: 刚才听完韩老师讲解啊，就感觉义勇军太有智慧了。那韩老师第三次和第四次战斗有没有特别令营口人民扬眉吐气的战果？
1: 好，我讲一下。第三次是张海天亲自带的队分三路进攻新世界，就是人民公园那个附近啊，日本人居住区，小惠金店续街南打了几个小时以后，直到日军增援部队到来时候才主动撤退。第四次攻打营口呢，应该说更精彩。24位义勇军的首领联合起来，带了几千人在牛家屯集结，悄悄地潜入营口市区。他们一般都是夜间来，然后突然就对日军进行动手，然后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日军呢急调两艘军舰来增援，结果义勇军呢一边呢在正面打，一边派部队呢去把老边那一带的火车道那个铁路给拆掉了，就大桥来增援就过不来了。这时日军的那个增援

0: 援部队无法过来，这一仗呢，围军这个上将司令官王殿中的这个箭马还被拥军这个打伤，住进了医院。义勇军看到这个进攻的目标已经达到，再次主动的这个撤出战斗。
1: 嗯，所以我们听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的解气啊。当然，咱们大家可能还了解到，就是义勇军还在当时呢，打死了不少日军的重要人物。这个重要人物都包括谁呢？
0: 你比如说武长这个觉内。支队长荒木诚四郎，这是个大卫。
1: 嗯，
0: 甚至还有个日本记者，这个我们当时查的这个报纸哈，就是这个朝日新闻那个记者酒井义雄，还有个传令兵叫大久保三郎，这个在这个媒体上发表以后，日军那个彻底就慌了，他们把这个尸体啊运回来。运回来的时候呢，这个街上这个日本人都看到以后，整个营口日军营地就乱了套。他们没想到义勇军这么能打，而且后来呢，他们还怕义勇军呢再次这个攻打营口，就把他们那个这个日本居住在营口那些侨民当中的妇女和孩子就送到军舰上去躲避。更让我们敬佩的就是我们这些义勇军战士哈，原来呢就是可能都是分散的，这回呢在民族这个危亡。面前呢，他们放弃了所有，拿起了枪，成为了抗日勇士。这种呢转变，应该说是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和这个抗日侵略者这个雄心壮志。
1: 嗯，对，从绿林好汉到抗日勇士这几个字里面呢，可以说全部都是家国情怀。那韩老师，今天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它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现实的意义呢？
0: 意义 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它告诉我们，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营口人民的抗争不是孤立的，是全中国人民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呢，它是民族精神的火种。当时我们的义勇军拿着土枪、土炮和大刀、长矛，忍饥挨饿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不怕死、不认输，这种精神今天呢仍然需要我们传承。不管我是面对这个发展中的问题，还是面对着守护国家这种尊严，都需要这股不屈不挠的精神。
1: 嗯，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在下班的路上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推出的一个特别节目，叫《铭记历史，致敬英雄》。本期节目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韩晓东老师。那刚才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啊，就是我们营口的这个抗战的故事。那么之前咱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就是韩老师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历史啊，包括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还对一对英国籍的夫妻啊是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就在2012年的10月8日这一天，我们迎来了就是英国籍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对英国籍教授，也就是宝利夫妇。就我们这有照片，他们在辽河啊，非常高兴的这个拍下了照片。这一对英国人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我们营口，他们是想了解一起发生在1932年轰动中外的英国侨民在营口被绑架的事件的经过。那么被绑架的英国侨民呢，一位是营口亚细亚火油公司老板的儿子考库兰，一位是营口普济医院院长菲利普斯的女儿堡垒。
1: 那这个被绑架的堡垒是从美国来的
0: 啊？对，这个怎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堡垒啊，是美国来的这个宝利教授他父亲的前妻。
1: 哦，好了，这个关系呢，大家可能一听的话
0: 有点乱，
1: 有点乱。我们在进到广告结束之后，我们好好的把这个故事的脉络给大家捋一捋，好不好？进17:30的广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 2866

0: 999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
2: 这个口栏这两面英文字，包括这条小狗了哈。是的，也挺干嘛的。
0: 那老北风获得了这些大洋和物资，肯定又可以在抗日中发挥作用了。
2: 是的，这个还有母亲的这个陪同下，前往大连去疗养了一段时间。至此呢，英国人质危机呢就是全部结束了。
0: 就是我们的义勇军还是挺讲诚信，挺讲究的。
2: 对，
3: 因为他们针对的也不是英国人，只是想通过他们，然后呢去给日本人施压，想要他的枪支，跑去抗日，
2: 进一步去打日本取掠者。
3: 那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想知道，就是后来老北风的情况，还有就是绑架英国人质的义勇军的情况是怎样的。
2: 这个在1934年，也就是被那个绑架两个英国侨民这个两年之后了啊，在4月26日这个下午1:30，日本宪兵这个青岛武长带人在太平康里大平康里，英国大平康里就是老会海楼那个饭庄里，将参与绑架英国侨民的辽南义勇军的副首领叫连胜他是王贵本，还有胡喜臣、李文臣这个等呢抓捕，后来呢杀害了。张海天呢后来呢因为身体原因转移到这个北京，1939年呢病逝于北京。咱看这张照片是营口宪兵分遣队，前面坐这六位就是被抓捕的义勇军战士，后来都被杀害了。
3: 刚才韩晓东老师为我们讲述了9·18事变之后，咱们营口人民在党的抗日主张感召之下发生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而今天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的日子，所以我们在这一刻也在想，战火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历史是不该被遗忘的。我们铭记历史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大家能够记住我们的那些英雄，记住这段屈辱的历史，守住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和平。我们致敬英雄，也不仅仅只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把那份不屈不挠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所以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啊，我们再听听韩晓东老师最后想对大家说点什么呢？
2: 9·18事变过去95周年了，刚才我讲述的这个营口人民被这个法西斯统治和营口人民奋勇抗争这段历史，可以说目的呢就是让我们，今天的人应该珍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无论是我们在学习的岗位，还是工作的岗位，甚至在其他岗位，我们都应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为我们营口经济社会发展，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繁荣富强，做出我们应做的努力。
3: 对，只有你强大，你才能够拥有和平。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27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5到28度，鲅鱼圈13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北风4到5级，19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2到27度。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8: 为您的健康把脉，
6: 为您的生活导航，
8: 健康大讲堂，
6: 健康大讲堂。

0: 在是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颖。这期的健康大讲堂，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话题是房颤。房颤它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不仅会引发心慌、胸闷，包括气短等不适，更会大幅提升血栓、脑卒中的发病风险，严重威胁心脏的健康。那么很多的房颤患者对于自身的病情认知不足，不清楚房颤的危害，包括干预方式和治疗方法，也不了解左心耳封堵术的适用人群，包括它的诊疗优势，存在很多的就诊误区。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房颤？房颤为什么会引发脑梗、血栓等高危的问题？哪些房颤患者需要做左心耳封堵手术？左心耳封堵手术的原理和优势会是什么？在术后更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当然也包含了房颤患者日常应该如何养护自己的心脏，规范地控制好这个疾病的发展。那么今天的健康大讲堂，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请来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赵阳，还有吴爱哲医生呢，共同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赵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吴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那好，首先呢，我们先请赵主任啊，来介绍一下，就是在咱们方大医院心血管内医科，我们是有这个很多的患者，包括也会有一些手术的患者。那今天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房颤，我就想问一问，我们这个房颤的患者占到我们这个科室的患者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呢？这样的患者多不多呢？
1: 好，首先问好吧。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做客。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心脏病科有几大疾病呢，一个就是冠心病，一个就是心律失常，一个就是结构性心脏病。心律失常里边主要包括是房颤，房颤占比挺大的，基本上我们觉得1/3的患者都有房颤这个存在。
0: 也就是说房颤可能因为你得了房颤，后续的围绕着心脏方面的疾病也会产生，是吧？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请您给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房颤呢？
1: 好的，这样子就是我们正常人的心跳是很规则的，一下一下动荡动荡，一下一下。但是房颤的话，就是发生之后心脏是跳得非常乱，没有任何规则。同时的话有快，就是所谓的既快又乱。这是房颤的一个表现。房颤从原因上来讲，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这种你自己可以预防的原因，或者另外一个就是这种不可改变的原因。从可以预防的原因来讲，就是比如说长期喝酒啊，尤其是男性同志一个星期喝几次酒，能喝大酒，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肥胖容易导致一些那种我们叫呕塞，就是特别严重的打呼噜，打得感觉好背过气的那种感觉，这是其中一个。另外的话就是那个过度的运动，比如说一些职业运动员啦什么的过度运动，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这个基础心脏病，比如说你原来有个冠心病，就是我们冠心病大家熟知了，就做支架的这种情况的冠心病，后期可能会发生这个房颤，或者说就是这个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都是发生房颤的一些原因啊，或者说是基础疾病导致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是那我们也不可改变的，就是家族遗传倾向。比如说你父辈有房颤的存在，你可能发生房颤的这个几率比较大，这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包括年龄也是，也就是说一句通俗来讲，就是只要你活得足够老，你可能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房颤。也就是说年龄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而且独立危险因素，所以这个都是不可逆的啊。这几种原因或者硬因，
0: 对，可能会得这个房颤。
1: 对，
0: 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房颤它是来自于心脏方面的一种疾病，但凡和心脏这个疾病有关系的，它都会给这个患者带来特别严重的一种恐惧感。比如说您刚才讲到了，如果你现在正在发病是房颤，那么你心脏呢是跳的规律是又快又乱，可是又快又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简直就已经受不了了， 是吧，他会特别特别的害怕，我这是怎么了，甚至会有一种濒死感啊。那么来就医的这个房颤的患者，他们通常是因为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是因为心脏跳得又快又乱了就来了，还是说出现了更严重的症状才来就医的呢？
1: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心脏病方面，大家对冠心病，包括做支架，哎，你说做个支架，做个造影，我心绞痛了，这个都大家都比较老生常谈了，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对于房颤来讲，可能还比较陌生嘛。就刚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房颤它有什么症状呢？房颤刚我说就是又快又乱，首先心悸的症状是大部分都会有的，
0: 心悸
1: 啊，心悸就是特别心慌、
0: 嗯、啊，对，
1: 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乏力。啊，怎么觉得前天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觉得没劲儿了？就想干个同样的活的话，这个体力又跟不上啊，这是个就乏力的情况。另外的话就是这种那个有焦躁不安，或者说是哎这两天怎么觉得老愿上厕所呢？尿多
0: 啊，
1: 这都是房颤的，就是典型的就是气短。
0: 气短，
1: 这个、气短啊、嗯，就他没劲儿嘛，气短，然后心慌，还有一些不典型是乏力。包括这个烦躁不安，包括怎么这两天我老想上厕所尿多、
0: 啊、
1: 也是房颤的这个表现。
0: 嗯
1: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些人就是本身如果他有心脏的这冠心病血管狭窄，那是因为房颤的时候他又快又乱，主要是快，而导致了这个心脏负担的加重，可能还表现出心绞痛的症状来、
0: 嗯、
1: 啊，这是就说是如果合并有冠心病的病患者会有这一类的这个表现。
0: 那、
1: 嗯、主要的还是心慌。
0: 对、
1: 嗯、
0: 那么是大家心慌了然后就到医院就医了吗？
1: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医学界常说这个房颤是一个沉默的隐形的杀手，对啊，就是他可能好多人的话还不觉得说这个自主的感觉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房颤心率并不快，但是他觉得特别心慌，有些人心率就特别快，你问他说是你有房颤你知道吗，我没感觉啊、嗯，不是说是每个人症状都会有的，所以我们往常就是用体检或者说是我不舒服的是紧急就是尽快的去做个心电图，可能把这个事情就能明确下来，哎，我是不是房颤了、
0: 那一般就是房颤的患者他在发病的时候，这种房颤就是心率又快又乱的情况是一过性的，还是说他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呢？
1: 那不一定，因为房颤分两种，一个就是这种阵发性房颤，哎，我这一会儿房颤完之后我自己就好了，或者说是不是那种阵发性的，他房颤之后他需要我们去干预它，包括药物干预，或者是那可能持续时间就比较长一些。
0: 嗯，
1: 另外刚才提到这房颤对人主要有几个影响，一个就是症状方面的，跟我说到了那几个方面。另外的话就是，只要出现房颤，不管你原来的心功能是好的还是已经不好的，都在你的原有的基础上，心脏功能会下降。啊、也就是说，基本我们统计上能下降25%左右。这样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活动体力的下降。我原来想干个什么事情干挺好，现在的话想。同样的事情我感觉就体力支持不了了，就是出现了这个体力下降心脏功能下降这个情况。第三个大家也不太重视的，但是一旦发生的是个灾难性的，就是刚我们说的为什么把房颤成为静默的杀手，就是房颤的时候，因为我们心脏这个跟规律收缩的时候，心脏是单向运动，包括心房里边的这个血流它不会抑制，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失去了规律收缩，刚才我们主持人提了个左心耳，这是我现在今天讲的重点的一个。
0: 嗯，
1: 左心耳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每个人自然都会有左心耳。左心耳是心脏里边一个结构，对，一个结构。如果说我们心房规律收缩，左心耳的血流是进出，这个规律进出的。但是如果说是一旦发生房颤之后，这个心脏就不再规律收缩了，心耳里边的血流会淤滞在里边，
0: 嗯，
1: 它没有规律进去，没有规律出来。它是那个流速也会减慢，在这个心耳里边就会形成血栓。一旦这个血栓脱落，而且就是对于解剖的结构来讲，它也比较直一些，所以这个血栓容易拖到脑子。一旦拖到脑子，就是出现，而且就是对于解剖的结构来讲，它也比较直一些，所以这个血栓容易拖到脑子。一旦拖到脑子，就是出现脑梗。所以为什么叫静默的杀手呢？一旦发生脑梗之后，这可能是个灾难的结果。虽然说是发生的几率小，但一旦发生，是个非常灾难的一个结果。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要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房颤。如果说您曾经出现过阵发性的这个房颤，你不要不在乎它啊！你应该赶紧去就医，来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这个啊，是因为休息不好，而只是一过性的。但我刚才听您讲啊，只要你发生过房颤，那么它每一次发生房颤之后，对于你来说都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的心脏功能将会随着房颤次数的增加，它的功能就会减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要重视起来。那我还想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 得这个房颤的疾病呢？在临床就医当中来看，
1: 一个就是之前有基础心脏病的，包括冠心病这些的，或者说一些瓣膜病的。
0: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那个原来的基础心脏病

0: 基础疾病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再就是刚才说的肥胖的、长期喝酒的这些人，是高，这个是房产的高危因素、高危人群。另外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房产是可控，就是大家刚说的，我们房产是可控可治的。
1: 嗯，
0: 控怎么控？就刚才我说的可逆性的，我们可控的因素把它去除掉，
1: 对
0: 吧？年龄不可控，或者说是我就生在这个家里，我爸妈就有房产，那我要
1: 基因的事
0: 没有办法。但是像比如说高血压了、糖尿病了、原有的基础的心脏病，我长期喝酒，我肥胖、打呼噜，这不能控，这可控的。
1: 对。
0: 另外的话，一旦发生了房颤怎么办？房颤一个就是，因为规范的房颤治疗，我们是进行要评分的，就是什么评分呢？就是刚才我说了，房颤容易形成血栓，那我们要有个房颤形成血栓那个风险评分，就 CHESS 评分，我们会去做的，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那既然他要吃抗凝药，可能会出血。我们也会进行出血的一个评分。
1: 嗯，
0: 房颤可治疗，一个就是我一旦发生房颤之后，我们可以去早的去做这个房颤射频消融啊，把这个房颤这个环节，刚才主任也说了，他也理解，我觉得你理解非常到位，就是房颤发生之后，它会像一个走下坡路一样啊，它一直在心房大房颤，心房大房颤，那我们再把这个环境它阻断，把它这个射频消融它做了之后，它这个电位不再，就不再电紊乱，它就结构也在恢复，所以就是可以可治的。另外的话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血栓形成，那我们房颤的患者之后，如果评分真是一个高血栓风险，我们可以用这个抗凝药，可以用抗凝药。
1: 嗯。
0: 但现在就是说抗凝药不是解决房颤，它是预防房颤的血栓发生。
1: 对。
0: 啊，还有再往前进展的话，那如果说，哎，我这个房颤真是治不了了，我药物也治不了这个房颤，我这个射频消融时间长了，我也失去这个手术机会了。或者说是我做射频消融之后吧，或者做房颤脉冲消融之后，很容易再发生房颤，因为房颤越发生，心房越大，一定就是说这种效果不好，那怎么办呢？就提到了我们现在左心耳封堵这个事情。
1: 明白。所以说今天咱们重点还要告诉大家的第二点，就是得了房颤之后呢，您现在还不用特别的害怕，它也有一些诊疗的方法，除了药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咱们要重点谈到的关于
0: 左心耳封堵的一个，
1: 对，左心耳封堵。当然我听您刚才讲了之后才明白，就是这个左心耳实际上它是属于我们
0: 心脏的一个结构，
1: 一个结构，
0: 每个人都有。
1: 那么对，每个人都有啊，它是要有功能，它要干活的。那么后面的两个字叫封堵，我觉得这个封堵应该是它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治疗的一种手段。我们通常在给这个房颤的患者做左心耳封堵手术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估？是所有的房颤患者都适合做这样的一种手术吗？
0: 嗯，不是，刚才我讲到的是，如果这个人现在已经房颤了，首先我们要给他进行评分，看到底要不要血栓风险是不是很大，是不是

0: 修容手术，哎，不房产了，那这一群人群的话是不需要去做左倾封堵的。对左倾封堵来讲，说我房产不好管了，或者我房产管了之后它容易复发，我真的房产管不住了。好了，那我现在怎么办？房产管不住了，那我总要去解决血栓的风险。一个是我吃抗凝药，一个就是我去做左倾封堵。然后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去做左倾封堵？第一个，我们的评分就是房产之后我们的评估，你是需要抗凝的。啊，你不需要抗凝，根本就跟这个左倾封堵就没有关系。
1: 嗯，
0: 你需要抗凝，但是你吃了抗凝药之后，出血，血栓风险出血风险特别大，或者有出血，这是一个。第二个，我需要抗凝，我吃抗凝药，但是吃了抗凝药还有血栓形成，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说是我从心理上还从各种方面来讲，哎，我不愿意吃抗凝药，
1: 嗯，
0: 对啊，我吃抗凝药，我觉得对我心理负担很大，我长期吃抗凝药，我总担心一些药物的什么不良反应，虽然它没有出血，但我很担心，这也是去适合去做这样封堵的。
1: 嗯，
0: 刚才讲到左倾封堵，它是心脏里边一个节奏，如果说把这个心脏心房比作我们一个房间的话，左倾封堵就相当于房间里边凹进去，墙面上凹进去一个结构，
1: 嗯，
0: 就像咱们当时候有农村那种佛龛，里边搁个佛像，
1: 嗯，
0: 啊，掏个洞，掏个凹进去，搁个佛像，它就跟那一样。其实有个道理，通俗点讲就是，这个凹进去的地方是不是容易落灰呢？
1: 嗯，对呀。
0: 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说是，如果房颤之后，它这个血流瘀滞的话，也在那边容易形成血栓。其实
1: 那你进去之后是要把它给堵上吗？
0: 我现在如果说是我管不了这个房颤，我怎么办呢？我把这个结构给它就是封堵上，也就是说是我把这个佛龛，我拿水泥给它堵上。
1: 嗯，
0: 水泥堵上之后，是不是这个佛龛就没有凹进去一部分了？
1: 嗯，
0: 它和这个墙壁是不是就
1: 平了？嗯，
0: 好了，这个里血流也不会进去了，血流不会进去，就不会有血流在里边淤滞，就不会有形成血栓。
1: 嗯，那你是用什么材料给它？
0: 它现在
1: 堵上呢？
0: 材料的话就跟筛子一样。
1: 嗯，
0: 那个筛子是可变形的，就是镍钛合金。
1: 嗯，
0: 我们在体外装载它的时候，把它压缩。
1: 嗯，
0: 然后到了心耳之后，到心房之后，到心耳的位置。核实位置后，我们觉得哎，各种比如说影像的超声的这个评估和 X 线评估、造影评估，我们觉得哎，这个位置合适了，
1: 嗯，
0: 然后把它释放打开，
1: 嗯，
0: 它是个可变形的一个筛子式的东西。
1: 嗯，它进去之后，你有多大空，我就给你填上是吗？
0: 每个人的心脏不一样的大小，心耳也不一样的大小，我们规格型号也很多。
1: 啊，
0: 嗯，
1: 对，那它这个就是这个，其实你是往里面放了一个
0: 筛子，对，
1: 我们可以能够明白，就是说支架这个东西，好像大家了解的更多。那么这回往里头，内置的是一个筛子，这个筛子是要永久的在我的身体里面。
0: 永久、
1: 啊。
0: 它堵上之后吧，然后慢慢的心脏会内皮化，
1: 嗯，
0: 然后慢慢就越来越变得光滑，越来越变，因为它内皮化之后，整个和心房本身的这个内皮就均匀了嘛。
1: 嗯。好，接下来咱们请吴医生介绍一下啊，因为在我们方大医院的心血管内一科，就是房颤做左心耳封堵手术的患者应该是比较多的哈。今天来的时候讲说，今天您就做了这个三台手术，也非常的辛苦啊。那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话，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2: 完成这样的手术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
1: 啊，那也挺长的啊，2个小时。
0: 对，
1: 对于医生来说，包括患者，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医生也是需要体能来做2个小时的这个手术的。那这个手术，它是说，成功率是100%吗？
2: 成功率，
1: 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左心耳封堵手术的话，就是它的。
2: 对，因为术前我们需要给患者做充分的评估，然后根据患者他的心耳的情况去选择这个封堵器的大小，然后一般大概率都是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1: 嗯，那么做完了这个左心耳封堵手术之后，是不是他房颤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呢？
2: 左心耳封堵解决治疗的不是房颤，而是预防房颤所带来的一些栓塞的风险。
1: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么房颤的事儿，我们是靠什么方式来解决呢？
2: 房颤的话，我们是可以平时可以靠口服药去控制房颤的心率。如果说房颤的发病时间较短，然后适合做消融，也可以一起做消融手术。
1: 明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健康科普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房颤可能它你偶尔的房颤并不能致命，但是房颤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讲，如果引起了血栓的话，那么它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今天我们 给他做了左心耳封堵手术，是为了减少。

0: 血栓的这种几率。
1: 对，为了减少房颤导致脑血栓，脑子里边就血栓跑到脑子导致偏瘫这种情况。
0: 那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2: 手术之后我们注意主要是需要继续抗凝一段时间之后，然后通过充分评估这个血栓风险，可以逐渐停掉这个抗凝药，然后改为双抗一年之后，最后没有其他，就注意监测房颤的心率，还有其他相关的定期复查。
0: 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手术了哈。
1: 对，手术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就是说是，其实手术时间，关键环节的手术时间并不长，因为我们手术目前来讲，为了增加患者体验感，还是全麻嘛。如果说就是包括麻醉、上膛麻醉消毒，可能得2小时。其实释放手术时间也就15分钟、20分钟
0: 。明白
1: 啊，关键时间。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刚才说的那个术后，术后其实我们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是，患者不再去用抗凝药，术后我们基本上就是用一个半月的抗凝药之后评估之后说，哎，你看这个评估之后风度挺好的，然后抗凝药就可以停掉。
0: 明白。当然最后这点时间呢，我想我们还要跟房颤的患者来说一说啊，就是一旦你已经得了房颤，那么这种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不可能自己就好的？
1: 房颤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从长远来讲它不能自己好的。就算我现在房颤了，哎，我突然这一会儿又不房颤了，那是你的一个是可能自觉症状不房颤，不觉得心慌了。就算我们通过心电图证明说，哎，这会儿是房颤，哎，过会儿我不房颤了，但是这个房颤它不是说是就你好了，它是短暂的忽略了。从长远来讲的话，它还是房颤心房大一点，房颤心房大一点，房颤心房大一点，最终的话心房越来越大，房颤越来越频繁。或者最终就永远是房颤。
0: 心房因为房颤变得大了，
1: 会变大。所以我们在评估，刚才说了，就是手术成功率怎么样，主要是我们术前的评估。术前的评估包括手术术前关于各种的把握来增加手术成功率。也就是说是每个患者到医生跟前过来看病的时候都想着是，哎，我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作为医生来讲，我们给每个患者就针对房颤患者，我也想给他治得非常好，但是就是患者到我们跟前，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你房颤多久了，
0: 对，
1: 你心房多大了，
0: 是，
1: 这也是决定了手术是否成功或预期怎么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0: 是，明白，明白啊。当然房颤患者他日常呢也应该是很好的去注意，特别是注意养护心脏，规范的控病，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啊。
1: 对对对，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可能更根本一些。
0: 那具体应该怎么去进行这个养护呢？
1: 一个就是、
0: 还是从这个生活习惯上，
1: 一个就说是刚才我上次说的，说是你如果真要是长期喝酒，那可要小心了，真的是长期喝酒会
0: 长期喝酒，喝大酒，
1: 对 对
0: 要特别注意啊。
1: 或者说是你高血压、糖尿病一定要控制好，长期血压高的话，它也会导致左房变大它就发生房颤，会形成一个又形成一个循环。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肥胖，还建议早早的减肥，因为肥胖之后，一个肥胖本身对心脏的影响，心脏负荷是增大的。肥胖的患者的话，容易打呼噜，人的话容易打呼噜。在呼吸科有个定义叫 OSAS， 就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这样的话也会长期缺氧，也是导致那个房颤的一个原因。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有一些这个高发的基础病，包括像肥胖等等啊，都是很多种疾病的。这个缘由是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带队来到健康大讲堂。那么如果大家有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需求，可以到方大医院啊找上我们的专家主任好好的了解一下。谢谢二位，再见。
1: 谢谢主任。
3: 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也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7: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友总是会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别人伤害他或者他伤害别人，都让他在心里病一场，脑海里呢也会出现天马行空的想法，会想如果生命只停留在这一秒就好了。于是我闭上了双眼，这样就看不见讨厌的一切。

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希望遇见那个新的你，无论是哪个你。

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坐火车的时候我很喜欢选择靠窗的位置，没有别的原因，我只是单纯的喜欢透过窗去看一下车窗外的世界，看飞驰而过的麦田，看池塘的荷花，看天风飞翔的小鸟，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情景，就会去幻想那些地方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丢火车，火车

心里在想些什么。那个背着书包走在回家路上的孩子，今天又有什么样让人烦恼的事情？那个站在铁轨外看着火车的人，是不是也在想着坐上一趟火车去远方？毕竟火车经过的是风景，也是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0: 空，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 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12: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4: 别让火的一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两天和朋友吃火锅的时候，聊到了自己对于旧事物不一样的态度。我说我比较念旧，总觉得很多旧的东西因为陪伴了自己一段人生，所以总是舍不得扔掉。他好像不太一样，他喜欢新的事物，他喜欢那种新事物带来的新鲜感，总觉得面对同一个东西是会容易厌烦的。虽然我并不抗拒新鲜感，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旧的东西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念旧，

往事如昨，很多东西早已经模糊不清，但你远走的那天，那个背影

次听苏运莹这首歌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好像这首歌会唱到我心里，生活倒影。

些独处的时刻与自己谈起，所以啊，就让想念化作夜色，也让我一起融进

0: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一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9: 收听951，
20: 生活很美好，
1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以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似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进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来月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

0: 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一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禁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
5: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科普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际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寂寞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1: 等不到你成为我。

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幻影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她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

在喧嚣的时代洪流中，我们像逆流而上的孤舟，任凭浪涛冲刷着棱角。当生存法则逼迫我们戴上虚伪面具，那些深夜独坐时灼烧胸腔的热血仍在抵抗着冰冷的童话。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如同锁链缠绕，有人跪成麻木的雕像，却总有人昂首活成不合时宜的野火。所谓成熟不过是妥协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勇气是守护着心底尚未崩坏的角落，在狂风里站成倔强的坐标，证明自己未曾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却让某个街角咖啡店的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晨昏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甜得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

夕阳落下时，耳机里流淌出那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沙哑的声线像砂纸轻轻打磨着记忆的棱角，黑暗中浮现的竟是咖啡凉了半截的香气，还有你说话时发梢扫过台灯的弧线。原来最痛的领悟藏在最轻的歌词里，世界崩塌时我们才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承诺，而是停电瞬间下意识护住烛火的手势。那些以为遗忘的黄昏，早就在骨骼里生长成支撑生命的钢筋。当末日真的来临，能穿透废墟的光，大概就是这般

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早已超越了占有。我们像两棵根系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

照见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的苦茶，才惊觉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诞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此诞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妈总是会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别人伤害他或者他伤害别人，都让他在心里病一场，脑海里呢也会出现天马行空的想法，会想如果生命只停留在这一秒就好了。于是我闭上了双眼，这样就看不见讨厌的一切。

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希望遇见那个新的你。无论是哪个你，

是否和我一样，坐火车的时候，我很喜欢选择靠窗的位置，没有别的原因，我只是单纯的喜欢透过窗去看一下车窗外的世界，看飞驰而过的麦田，看池塘的荷花，看天空飞翔的小鸟，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情景，就会去幻想那些地方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丢火车，火车日记。

0: 3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00，
2: 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
3: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事如昨，很多东西早已经模糊不清，但你远走的那天，那个背影却让人难以忘记。

次听苏运莹这首歌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好像这首歌会唱到我心里，生活倒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知道旧日的恋情也只存在于旧日了，那些念旧的情怀也只能在某些独处的时刻与自己谈起，所以啊，就让想念化作夜色，也让我一起融进这夜色中。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须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是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遇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摔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气轻盈，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载的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

0: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回首千载，看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书说到，王莽篡位。王莽这一篡位登基，是立刻传下号令，谁愿意辅佐自己是官升三级，不然的话是利弊当场。刹那之间，朝臣死了一大半，血流成河，尸横满地。这个时候，王莽的眼光就落在了一位老臣的身上。这个老臣是谁呢？那就是三朝老臣，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衡。他乃是汉朝的老臣，现在我推翻了汉室，他能够愿意保我吗？那么像他这样人还不好轻而易举的杀掉，我该当如何是好呢？他这儿正想着呢，就见这窦融、窦子衡是一撩袍冲班跪倒，向上给王莽磕头：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这厢有礼。哎呦，这王莽怎么也没想到窦融能这么痛快的管他叫万岁。一时间王莽是心花怒放：窦丞相请起，是官复原职，谢万岁。窦丞相闪身退到一边去了。哎，窦丞相这一领头，这许多朝臣就都给王莽跪下了，口称万岁。那王莽就更高兴了。其实这些人都不知道窦丞相是怎么想的。窦相心想，眼睁睁地看着汉平帝死在当场，如果要说现在出去怒骂王莽，说他翁篡续位，然后我被王莽一杀，这容易，我就像其他死的大臣似的效忠汉朝，那也算妥了。不过我要是一死的话，还有谁能够灭莽兴汉？那大汉朝就无望了，此时应该忍辱负重，明着我保他，暗中我要找机会，有朝一日我要推翻他王莽，恢复大汉天下。这窦丞相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呀，他这才出班跪倒，口称万岁。王莽琢磨，只要窦融现在你能够这么表态，那我就可以用你。哎，看来王莽对于窦融也不是十分的信任。现在王莽已经传下旨意，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王莽一想到这姓刘的，他脑子就疼，因为大汉朝那是刘邦打下来的天下呀，那皇族都姓刘啊，所以说得把姓刘的杀绝了。开始是杀皇族内姓刘的，后来一般百姓姓刘的也杀，吓得许多姓刘的百姓赶紧就逃出长安城，跑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过活，有的干脆就改了姓了。过去繁体那字啊，那刘字写得很啰嗦呀，哎，就把这个刘字儿拆开，有的姓金了，哎，有的呀姓铁，哎，等等。要不后来把王莽给消灭了，大汉朝又恢复了天下，那过去改了姓的那个又改回来了，又姓刘了。哎，本来有的呀那不姓刘，他也改姓刘。要不现在有一句话叫张王李赵遍地刘，那姓刘的多，这都那阵儿啊改回来的啊，这是一句笑话。单说王莽现在给他手下这些死党是加官进爵，光亲王他封了一溜，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荣、武成王王方、六合王王玉、颍阳王王寻、昆阳王王立、秦王王芬、三王爷王仪、三山王王才、

0: 王王志，大刀三七王苏宪苏万高，再有是他篡位成功第一号功臣老道徐世英，被他加封为疑似并肩王护国大军师。王莽现在可算是羽翼丰满。王莽现在坐在八宝金殿上正在发号施令，忽然间就见外边跑进了一个人，到了金殿之上俯身跪倒向上山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来迟，望万岁恕罪。哎呦，王莽就一看下边跪着的一个人，向上这一称他为万岁，那简直都心里边乐开花了，就比刚才窦丞相向他称万岁他还高兴。那说下边这个人是谁呀？下边这个人就是汉平帝驾下镇金斗潼关三省兵马大帅吴承恩。吴大帅现在五十来岁，赤红辫子，三绺刚然，那他这是汉平帝驾下有名的猛将，那为汉朝守着潼关大门呢。像这样的人王莽做梦都想笼络过来，不过他一想到这个吴大帅那乃是汉平帝心腹的大臣，那笼络不来，只好找机会杀掉。不过他手握重兵，你想杀他也是极为不易。没想到这个人跑上金殿，俯身就跪倒口称万岁，这真是天之幸也。王莽能不高兴吗？他这一摆手，爱卿平身。呀，下边跪着的潼关大帅吴承恩听他上边的一说话，他感觉不对劲儿。那说怎么回事呢？嗨，弄差了。原来这吴大帅领着全家老小，带着一些随从打潼关回来，给这汉平帝拜寿呢。说王莽篡位，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上边坐着的是汉平帝呢。这在上了金殿都没往上瞧，俯身跪倒就口称万岁。王莽一说平身，他抬头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呀，莽贼！他用手一指，开口怒骂。这一骂莽贼，王莽是冲冲大怒，来呀，推出去斩了。王莽现在手下人都准备好了，也别说你这么骂呀，你就不同意保王莽都杀你呀，是立刻把吴大帅拉下去人头斩落，然后用托盘托着把这个人头递到王莽的跟前。王莽看一看，他这一摆手，拿下去。王莽接着又传了一道令，告诉把吴承恩的家眷捉来，要统统斩首。时间不大，吴大帅的夫人陶氏和小儿子吴汉吴子言被带上了八宝金殿。王莽坐在上边向下一看，就见陶氏也就有三十出头的样子，再看这个小男孩吴汉有八九岁的模样，红扑扑的脸蛋，浓眉大眼，长得不错。他只这么看了一眼，然后一摆手，推下去斩了。是，手下人这就过来拉扯着陶氏和吴汉要拉下去行刑。且慢，陶氏夫人这一摆手，拉他这些人就一愣，心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八宝金殿呢，还有你说话的这个地方啊？不过他们当时都站那儿了，就见这陶氏向上一拱手，莽主万岁，请问您为什么要杀我们母子？现在孤家乃是一国之君，现在已经不是那汉朝，已经是我成立的大兴国。王莽的国号叫大兴国吗？你的丈夫 他不愿辅佐我，而且在八宝金殿上辱骂君主，我就将他斩首。他株连到你们，我才要将你们杀之。万岁，我丈夫不保您，您把他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母子愿意保您，您还杀我们吗？他这个……陶氏这一句话把王莽给问住了。王莽心想，哎，这个陶氏真是唇枪舌剑，他这一问，这姑很不好回答呀。那是啊，自己现在是皇上了。人陶氏说了，说我愿意保你，你还杀我吗？我说你要愿意保我，我还杀你，这没有这个道理呀。这王莽看看陶氏，又瞧了瞧这个小男孩吴汉，夫人，你的儿子多大了？回万岁，小儿八岁。哦，夫人，如果你要能答应孤义宗室，我就饶你母子不死。这时候满朝文武都瞧这王莽，心想，这王莽让陶氏答应义宗室是什么事啊？这陶氏也在琢磨。万岁，您说吧。夫人，我有个二女儿叫王桂英，今年也八岁，那是我的爱女呀，我愿意将我的爱女许配你小儿吴汉，待他们长大后就选吉日成亲，也就是我要招你儿为我的东床驸马。如果你要愿意，我就饶你母子的性命，不然的话是定斩无疑。王莽心中盘算，既然陶氏他说愿意保我了，我就不能杀他。可是我提出了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同意了，这吴汉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那我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没有顾虑，我不但说不杀他，那以后我还要抬举他呀。就见陶氏是俯身又施一礼，万岁，如果说你要能答应我三宗室，这门亲事我就同意了。嗯，王莽心的话好吗？我作为皇上，我让你答应我一宗室，你那边还没等答应呢，你就提出了三宗室，这真是跟我对着干呢。这时候满朝文武都想，嗨，这陶氏夫人真是有胆量，不愧是吴大帅之妻呀。王莽沉吟了一下，夫人你说吧，这三宗室是什么事？万岁，我这第一宗室就是待我儿长大成人后要子承父职，您得封他为镇金斗通关三省兵马大帅，不知万岁是否同意？那说陶氏为什么提出这么一宗事？陶氏刚才已经见到自己丈夫的尸身了，说想淌眼泪那都来不及流，就被人押上八宝金殿。但是陶氏心已定，自己儿子长大成人后一定要为父报仇，灭莽兴汉，要亲手杀掉这个莽贼。所以说提出来这第一宗事，让儿子以后得有兵权，你没兵权你怎么杀这王莽啊？但是王莽一想，他要是我的姑爷，为我守着潼关这道大门，那这是对我有利的事情啊。王莽在上边就一点头，你这第一宗室姑答应了，那么这第二宗室是什么事呢？回万岁，这第二宗室或许是一种不情之请，让万岁您要怪罪，你说来我听。万岁啊，说以后待孩子长大要成亲的时候要送亲不娶亲。嗯，就这一宗室也别说是王莽啊，你就什么那个徐世英啊，什么苏县呢、还有窦丞相啊，都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心头话，这老太太一本正经的说出这话来，怎么 这也不是个什么事儿啊。哎，陶氏心想，这个事啊可不小啊。送亲，那就是王莽要派人把女儿以后送到潼关成亲，要是娶亲就得吴汉领着人到长安来娶。陶氏心中想着自己儿子要是长大成人到长安来娶亲，见着王莽，那王莽老奸巨猾，一笼络儿子，他们在产生了什么感情，待需要儿子杀王莽的时候，这儿子再下不了手，那可就坏了大事，因此就根本不能让他们见面，或许少见面，等杀王莽的时候快刀斩乱麻，骑着咔嚓把脑袋就给他削下来。所以说这才提出这么一宗师，叫送亲不娶亲。王莽是吕然一笑，好，姑答应了。那么第三宗师，这第三宗师吧，万岁您可不要笑话呀，我这第三宗师，那就是以后公主和我儿成亲后，要按家规不论国法。王莽乐了。王莽为什么乐呢？心的话，这个陶氏夫人看来在家呀，老做这个当家人来的，他怕我女儿一个金枝玉叶嫁到他家以后摆着公主架子呀，管制他，因此上现在啊就提出来了，要按家规不按国法。那按家规这老婆婆说了算呢，你这儿媳妇那见着老婆婆了，你得先说话先施礼，要按国法，这老婆婆那见着公主那得先施礼先说话。他一想，这有什么呢，同意了。其实陶氏可谓之深谋远虑，陶氏想，以后我儿娶了这个公主，真要是按国法，这个驸马呀得听这公主的，我做婆婆也得听公主的，有什么事儿都得顺着公主，时间一长了，我儿子就不能听我的话了，要按着家规，他们都听我的，我让我儿子杀公主，我儿子也得杀，我让我儿子杀这莽贼，我儿子也得杀，因此现在这事儿就得定下来。可没想到这王莽是痛痛快快的把这三宗事就都答应下来了，那么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这个时候窦丞相窦融打旁边走过来，万岁万岁，既然万岁和夫人定下了这门亲事，那么我窦融愿意做这个大媒，不知万岁和夫人意下如何。哦，哈哈哈哈，王莽这可是打心里乐了，心想这窦融啊也能凑趣儿啊，他愿意做大媒那当然好啊，哎，我女儿和驸马定亲，丞相做媒，那这顺理成章啊，哎，姑就准你的本章。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陶氏领着儿子下去了。那边怎么给丈夫料理尸身，这咱们不细提，单说王莽又有一件心事是涌上心头，愁眉难展。护国军师徐世英和左班大丞相窦融就问他，万岁不知你有何忧虑。嗨，现在皇王的玉玺还在那王凤英手中，不知是否他愿意交给我。这汉朝的时候有那么个规矩，国宝皇王玉玺都在正宫娘娘手里边掌管，皇上要用的时候啊派人到那去取。这正宫娘娘那就是王莽的大女儿王凤英。这王莽觉得自己翁篡序位，老丈人把姑爷这皇上位置夺来了，他还是觉得呀对不起自己女儿啊，不好意思见女儿，因此他心里边啊挺乱。但不管怎么地，他作为一国之君，没有闯国玉玺不行，他现在把这事提出来了。徐世英听着冷冷一笑，无良佛，万岁您不妨亲自到后宫见公主讨索玉玺，我想他应该给，他不给的话 咱们另想他法。
1: 嗯，也是。
0: 就这样，王莽领了手下这些心腹，其中也包括窦丞相，他们打前边的八宝金殿就奔后宫来了。这个时候后宫已经啊哭成一团，王娘娘王凤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汉平帝被自己的父亲用鸩酒给毒死了，现在国家已经完了，王莽篡位登基了，现在啊他就怀抱这皇王玉玺，想想自己的丈夫是满面是泪。就在这时候有宫女跑进来了，娘娘千岁，王莽要见您。
2: 啊，
0: 王凤英心想，他见我干嘛？他还有脸前来见我？还没等他表态见是不见的，这个时候王莽已经跨步来到他的宫殿之内，在后边跟着徐世英、苏谢还有窦丞相这些人。王莽一看女儿面色憔悴，怀中正抱着玉玺，当时的那心呢就砰砰一跳。女儿，
2: 噔，
0: 莽贼，你来见我作甚？王莽的脸腾就一红，歇会儿，这是我女儿啊，现在当众就跟我叫莽贼，我，他把这气儿往下压一压，现在就得厚着脸皮说话了。女儿，汉平帝刘侃乃是个昏君，昏君误国，与你与国又有何异呢？现在孤取而代之，乃是大兴国开国的皇帝，虽然你不是什么正宫娘娘了，但是你是我的女儿，那还是金枝玉叶，你是公主嘛，我会好好的看待于你，你把这玉玺交给为父吧。这王娘娘听这王莽啊在他面前这么说着，他就想着自己的丈夫汉平帝怎被他给毒死，是越想越气，忍不住了一抖手，咵嚓，用怀里边的这个黄王玉玺他砸王莽的脑袋。耶，王莽往旁边这么一偏身，啪嚓一下子玉玺落地摔碎。王莽一看，哎呀，小贱人，我必杀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会熄火吗？汽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突然打死方向盘，它会翻车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解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键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三次启动按键，或者长按启动按键按3秒钟，发动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 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70%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禁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禁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得怎么样？
10: 矮矮，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4: 沈阳广播电视
15: 台，鞍山市广播，
14: 鞍山市
15: 承德，
14: 呼伦贝尔市
15: 赤峰，
14: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6: 葫芦岛市南票区，
15: 锦州，
17: 文川市
15: 高梁市，
14: 辽阳
15: 广播，大连广播，
18: 牡丹江市
19: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5: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1: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2: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3: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2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2: 联合制作
20: 广播系列专题，
1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0: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铁血举义》，冯占海打响吉林抗日第一枪。
12: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一座墓碑静静伫立，这里是抗日将领冯占海的安息之地。这里有一段吉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争，以血肉保卫故土的家国记忆。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的一个小山村。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9岁就辍学去给富人家放猪，直到18岁去沈阳投军。他先在姨父张作相身边当勤务兵，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造。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兼吉林省省长，冯占

0: 上海随调吉林。1927年，28岁的冯占海升任吉林督军署卫队团上校团长。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代理军政大权的参谋长西洽叛国投敌，于9月21日将吉林省城拱手交给日军。国难当头之际，冯占海三次拒绝西洽的威逼诱降，于9月末在永吉县关马山通电全省，率卫队团誓师抗日，打响吉林武装抗日第一枪，揭开吉林省大规模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冯占海领导的卫队团渡松花江北上，一路边打边进，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冯占海还收编了龚长海、姚炳乾等民间爱国武装，抗日队伍迅速壮大。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1: 冯占海卫队团呢是一个特种团，有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还有陪炮连、重机枪连、通信连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呢很强。冯占海主持抗日后啊，率部进入吉林北部地区，经桦甸抵达苏兰蛟河一带。1931年9月末10月初，冯占海率部到蛟河的时候，一路日军呢就乘机动路火车前来围剿，火车刚到蛟河站就被冯占海率部给歼灭了。这场战斗呢也是冯占海誓师抗日以来的第一仗，打了一个胜仗，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民众这个抗日士气。1932年12月中旬，一路日伪军袭击了苏兰，冯占海呢联合姚炳乾、龚长海部合力收复了苏兰县城，也取得了大捷。这次战斗呢歼敌10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还有其他一些武器装备，震慑了日伪军，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
0: 至1932年6月，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兵力已达50000余人，成长为吉林境内实力雄厚的抗日劲旅。他们在吉黑两省保家卫国，当时民间把吉林冯占海和黑龙江抗日将领马占山并称为二马。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顺口溜广为流传。1932年9月，冯占海发起吉林省城围城战，经浴血拼杀，先头部队一度攻入城内，日伪急调重兵围剿，冯占海久攻不克，后援不济，部队伤亡过重，被迫撤出战斗。加之敌人外部兵力持续压迫，1932年10月，冯占海在农安县三圣峪做出战略转移部署，亲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方向转移，留田林、王荣武率部在吉林继续抗击日伪，策应主力部队东返。1933年1月，冯占海率部到达热北开鲁，张学良将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委任冯占海为第63军中将军长。部队整编补给后，立即参加了热河保卫战。77事变之后，他们又到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永定河阻击战、万家岭战役等。吉林省名人研究会冯占海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占海外孙朱强：
2: 冯占海将军率领的这支抗日义勇军身经百战，他们的抗战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他们从吉林战至江西，一度或几度收复了县治以上城镇50余座，累计大规模作战160余次，消灭日军11000余人。他们是一群在祖国抗战初期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战场的民族英雄，被誉为吉林抗战第一人，当之无愧啊。
0: 1935年秋，蒋介石对第63军进行清供，冯占海偶获政训处准备进行密补的人员名单，立即派副官给列入名单的每个人发足路费，暗中护送离军。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0: 1946年初，蒋介石委任冯占海为吉林地区保安司令，负责收编吉林地区的军队。冯占海不愿带兵打内战，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冯占海被选为北京市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他每天早出晚归，积极工作。国家发行建设公债，他积极认购。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头捐款。冯占海被誉为三杰人士，第一杰就是抗日时期他举旗抗日，第二杰就是抗战胜利后他拒绝打内战，第三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国工作。
1: 1955年2月，冯占海回到吉林，被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冯占海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之后他还成为民革吉林省委主要创始人之一。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在长春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安葬于吉林市北山公园。冯占海女儿冯树群：
2: 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呢，就是将他安葬在吉林市北山的那个最高处，这里头呢，他能够俯瞰整个松花江，这片白山黑水间的沃土曾是他带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场，他要永远怀念战友，思念家乡，回归故里。
1: 如今北山草木常青，松花江岁岁安澜，以铁血赴国难，以丹心守山河，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壮举是镌刻在吉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无恙，英魂不朽。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5: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6: 少同志啊，
1: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6: 量天尺，
7: 快把剪子给我。
1: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7: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6: 老班长，你醒醒。
1: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6: 喝一口汤吧。啊，
1: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6: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1: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 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悬崖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

0: 都以不到三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时速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油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朋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

0: 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8: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8: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系统工作正常是安全驾驶的基础，可一旦刹车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导致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有哪些呢？刹车失灵的前兆是什么？一旦出现刹车失灵，哪些应急措施能保命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阿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车失灵，也就是制动失效，包括完全失效和部分失效两种情况。完全失效是指一点刹车作用都没有，一般是由于制动系统的故障引起的。部分失效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制动效能，也就是刹车不灵，或者说刹车距离比较长，不能在短距离内把车停下来。汽车制动失效相当危险，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生命安全。一般来说啊，汽车制动失效故障原因有刹车片等易损件更换不及时、制动液不足或者进入空气、制动控制系统故障等等，每一个都可能导致汽车刹车失灵，并且有明显的前兆。稍后为您介绍，继续来听歌，古巨基的《爱与诚》。

刹车盘刹车片属于易损件，都有使用寿命，磨损到极限就需要换。相比较刹车片，刹车盘虽然使用寿命较长，但多数也不过10万公里左右的使用寿命。如果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不换，会出现尖锐的铁磨铁的啸叫声，而损坏刹车盘，使汽车刹车距离变长，或者刹车偏软而出现刹不住车的现象。刹车盘磨损到出现较深的沟槽而不修或者不换，汽车会出现严重的刹车抖动现象。所以这些易损件需要定期养护，防止出现刹车系统故障。

导致刹车失灵的原因还有啊，手刹线紧不回位，手刹线不回位容易造成脱刹，造成刹车盘过热或者是刹车异响，更严重的造成刹车片过热而出现热衰减，进而造成刹车失灵。第二就是刹车总泵进空气，换刹车油时排气非常重要，如果刹车油中的空气不排除，会对刹车效果产生严重影响，甚至造成刹车失灵。第三，刹车油变质，刹车油中水含量一旦超标，就说明刹车油变质了。刹车油水含量超标，短时间或许看不出什么异常，但危害是长期的。一旦水含量超标，在需要频繁刹车时出现高温，刹车油里的水变成水蒸气而产生气阻，导致刹车变软，甚至刹车失灵。所以刹车油需要定期保养更换。第四呢，刹车总泵故障造成的刹车失灵，如果刹车总泵出现故障，应立即检修，并且要更换刹车总泵，切不可让汽车带伤上路。

0: 我的声音火。
1: 上山人的上山，下关关的关安，帮我一路畅通，明天不用上班。
2: 其实汽车刹车失灵前有很多的征兆，因为刹车失灵一般是刹车片磨损过大或者刹车盘磨损严重造成的。此外，制动泵内杂质过多或刹车油脏污也可能导致刹车失灵。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刹车失灵的征兆以及应对措施。别走开，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